歌里面，我们在前面几集都有提到，书中的月亮代表的是一个象征很崇高很纯粹的理想，而六便士呢，就是地上那些代表世俗跟现实的硬币。我们常常觉得，如果我可以追到天上的月亮，一定就会幸福。但很多人在历经了千辛万苦，终于登月成功的那一刻，他感受到的不一定是狂喜哦，反而会是一种深深的失落、错愕，或者是一种令人窒息的空虚感。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当我们把所有的心力都用来追逐月亮、达成目标后，可是我们的心里面却好像空了一大块呢？所以呢，为了要解开这样的一个在我们现代人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迷思，我们今天要用的电影呢是2020年皮克斯的电影《灵魂急转弯》。透过这个电影故事，我们一起来寻找那个关于生命火花的真实答案。这个故事的主角呢，他的名字叫做乔是一位中年男子。那乔呢是在纽约中学里面任教的一个兼职的乐队老师，可是在他的心里面，他一直这样觉得，这份工作呢就是为了糊口。他真正渴望的，他人生天空中那个闪闪发亮的月亮，就是他想要成为一位顶尖的爵士乐手。原来呢，在他12岁的那一年，他的父亲呢带他去了一家爵士俱乐部。一开始他根本就不想去，一直到他看到舞台上的一名乐手闭着眼睛弹奏着和弦弹奏的那个爵士钢琴的时候，哇，这个乔感觉他整个人就好像在那个舞台上面一样，然后呢完全沉醉在那个音乐的当中。所以呢，从那一刻开始，乔就被深深的震撼了。他告诉自己，我天生就是要演奏音乐。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乔呢就把爵士乐当作他生命的全部，甚至于呢，他认为他生来就是注定要来追求音乐，而且是爵士音乐。但是呢，现实都是充满很多考验的。这么多年，乔的音乐之路呢走得并不顺遂，只能够四处碰壁。一直到有一天，学校的校长呢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他跟他说，学校决定要正式聘用你为正职的乐队老师。那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了就是说，他终于呢拥有了就业的保障，而且可以透过这个正职的工作，他会拥有健保，甚至于他还可以有稳定的退休金。所以呢，你知道听到这个消息，最高兴的是谁？你知道最高兴的是乔的母亲，因为呢他一直就很担心儿子，这么大的已经到中年了，你还是在做一份兼职的工作，如今他好不容易可以转为正职，所以他就一直跟乔说，你一定要接受这个工作，因为啊，我不想看到你跟你父亲当年一样，为了要当乐手而过着很落魄很拮据的生活。因为他觉得乔的母亲觉得梦想这件事情是不能够当饭吃的啦。所以呢，就在乔犹豫不决，觉得自己到底是应该跟现实低头，还是应该接受他还是要继续去往他的这个梦想前进的时候，这时候呢，他过去有一个学生就打电话给他，告诉他说，你知道吗，有一个很知名的爵士女歌手她叫陶乐斯，她的四重奏乐团正好缺一名钢琴手，所以呢就邀请乔说，你要不要去试试看。哇，这可是乔梦寐以求诶，因为呢他喜欢爵士乐，而且呢你居然可以跟一个爵士乐的这个专业的乐团合作，当然这对他来讲离他的梦想是非常靠近的，所以呢他当然就去试音了。那去试音的时候，其实这个陶乐斯这个主唱者他其实对这个很普通的一个中学老师，他其实并不带着期待，但是因为刚好缺人，所以呢他们就只好请他来试试看。
哪

知道，当这个乔的手指一碰到琴键的时候哦，他整个人就进入了一个忘我的境界。那他弹奏出来的旋律是那么样的充满生命力，让所有的人都如痴如醉。所以呢，这个试音结束之后哈，陶乐斯看着他就只说了一句话，你去买一套西装，今天晚上九点第一场的演出，到时候就看你的功力了。哇，你知道这对乔来讲，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耶，他入选了，这比学校的校长告诉他说你要转为正职，好，这个消息更令他来得兴奋。好，因为呢，这是他的梦想，他很兴奋地冲出俱乐部，走在这个纽约的街头，高兴的几乎要飞上天了。他一边打电话，一边手舞足蹈，他的眼里面就只有看到，哇，我即将成为一个爵士乐手，好，可以跟这么样专业的啊爵士乐团合作。可是呢，他完全开心到完全没有注意他脚下的危险，结果一脚踩空，他就跌进了一个没有盖好的这个下水道的人孔盖里面。所以呢，当乔再一次的睁开眼睛的时候，他发现他周边的世界都变了，不是纽约市的那个喧嚣声，取而代之的是什么？是一个无边无际的黑暗。他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发着微弱的这个蓝光，好，一个好像是一个没有什么重量的一个小灵魂一样，他就站在一个巨大的宇宙输送带上面，跟着无数个灵魂一起缓缓地飘向远方一个巨大的发出刺白光芒的地方。哇，这个乔非常紧张诶，他就问一下身边的灵魂说，这是什么地方啊？这时候呢，有一个106岁的灵魂非常平静地回答他说，哦，这里是作古毕业班。对，没错，各位听众，这个当你听到这边的时候，你就发现说，其实乔已经死于意外了，他正在前往一个死后的世界的路上。可是乔怎么能够接受呢？他就大喊，我晚上有演出耶，我不能死，我不能死，我美好的人生才正要开始啊。所以呢，为了要逃离这个死亡的命运呢，乔呢就在输送带上面就逆向狂奔，他就拼命的挣扎，最后呢，他既然跌出了这个输送带的边缘，他又坠入了另外一个深渊的当中。这时候有一个形状不断变化，自称呢是这个宇宙所有量子场总和的管理者，他的名字叫做杰瑞，就出现在他的面前。乔呢惊魂未定地问他说，请问这里是天堂吗还是地狱？杰瑞就笑着回答他说，哦，这里不是作古毕业班，而是投胎先修班，我们现在称它为人生研讨会。在这个人生研讨会里面呢，新的灵魂呢，他们会被赋予各种独特的个性，有的人天生多疑，有的人天生害羞，有的呢则是控制狂。可是每一个灵魂呢，他们在获得地球通行证要前往投胎之前哈，他们都必须要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他们的火花。那为了解决这个任务呢，这个人生研讨会就会帮这些新的灵魂会去配对导师，好，也就是那些已经在地上度过了精彩的一生，现在功德圆满的这些伟大的灵魂，好，然后他们要来成为这些新的灵魂的导师。所以呢，这个阴错阳差闯入这边的乔呢，他就刚好被这个系统认定他是一个刚刚获得诺贝尔奖的知名的儿童心理学者，好，一个博士。那更惨的是，系统呢就把他配给了一个在这个研讨会当中一个最难搞又让大家非常头痛的一个灵魂，那给他的一个代号呢叫做22号。那为什么他叫22号？因为呢，这代表了他在这个人生研讨会里面的时间是非常久的，这个22号的灵魂简直是一个拒绝投胎的钉子户啊，几千年来他待在这个人生研讨会里面，他死都不肯去地球，因为他对人世间充满了鄙视，他觉得活着根本就是一件无聊透顶的事情。所以你知道他的导师有谁吗？他的配对的导师曾经是德蕾莎修女，也曾经是哥白尼，甚至连拳王阿里，好，他们都没有办法

教导这个22号，觉得这个22号呢根本上就是一个不受教的灵魂。可是22号他自己很得意哦，他说我都很了解人世的那一套啦，根本就不值得大费周章去投胎，我在这里很舒服，能够在雾里面漂浮玩数独，这样就可以啦。所以当22号发现巧其实根本不是什么诺贝尔奖的得主，只是一个一心一意想要回到地球弹钢琴的平凡的中学老师的时候，这个22号跟这个巧他们两个人就取得了一个秘密协议。什么样的一个协议呢？22号就对巧说，我帮你回到地球，好，可是呢因为我摆脱不掉这张地球的通行证，除非它被填满，所以呢这样子，如果你帮我找到我的火花，让这张通行证生效，那我就把这张通行证送给你，你就可以跳过死亡，你就可以直接回到你的身体里，而我可以永远留在这个地方。好，这是他们两个的一个协议。好，所以呢在这里就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命题，到底什么是火花啊？好，在乔的认知里面啊，所谓的火花就是一个人在世界上的天职啊，好，就是你未来你想要达成什么样的一个人生志向，就像他自己已经决定了，我这辈子就是要来弹钢琴，成为一个爵士乐手。所以他相信22号一定也有一个还没有被开发的天赋。所以呢，他想通了以后，他就要在这个22号呢，去尝试着了解，好，在这个地球上面，在这个地球生活当中，好，什么是他觉得啊最有兴趣，什么是他的天赋。所以呢故事说到这边齁，我们也许可以想一下齁，这个乔一直深信自己的火花就是弹奏爵士乐，所以他把这个呢当作是自己在人一生下来就是要达到的这个人生目标齁。很可能这也是跟我们一般的人一样，有些人可能你也会觉得，哎，我生下来就是注定要做什么。那也许到底这个火花真的只是一个伟大的人生志向吗？那如果一个人找不到可以燃烧一生的伟大目标，难道他就不配活着，不配拥有地球的通行证吗？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段回来我们来看看22号跟乔他们要怎么去展开这场地球之旅。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电影呢是2020年的皮克斯电影灵魂急转弯。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我们有聊到这个电影的主角乔哈，他是一个一心一意要追寻他心目中那个代表爵士乐的那个月亮的人，好，因为这是他的梦想。但是呢，就在他梦想即将成真，他要真正的成为一名爵士乐手的时候，一个踩空，于是呢，他就意外的闯入了一个叫做人生研讨会的一个奇妙空间。在那里呢，他遇见了一个几千年都不愿意回到地球的一个灵魂，叫22号。而且呢，他急着呢要帮这个22号

找到生命的火花。为什么？因为这样子他才有机会可以重返人间的通行证。所以在这个电影里面哈，这个啊主角这个乔，他其实一直深信不疑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认定了我天生下来就是为了要弹奏爵士乐，而且呢，他觉得啊自己呢正在追求这个梦想呢，是他的人生目标，好，把它当作是一个人生目标。然后等于也是他的一个好像像招命一样，好像呼召这样子。那他把这对于这样一个单一目标的一个狂热，他也就用在了这个灵魂22号的身上。好，他觉得你为什么这么多年齁你都找不到那个火花的原因，一定是因为你还没有发现，好，在你的生命当中你一定会有一个伟大的志向，好，这个某个命中注定就是要去完成的一个任务。那电影里面的这个人生研讨会当中齁，我们刚刚在上一段里面我们有介绍这个宇宙的管理者，他叫杰瑞，他很明确的告诉乔说，他们在人生研讨会里面，他们从来不会替灵魂分配生命的目的。也就是说杰瑞想要表达的一件事情是，在人生研讨会里面，等于是你一个生命的一个起点的这个部分，其实不会去告诉你说你生来就是注定要做什么事情。好，可是呢，乔却有这样的一个理解，没有，我就是天生注定要做这件事情。好，所以你从乔的身上，你似乎也可以看到，很多时候我们也会有这样的一个我们说这样的一个想法，好，又或者是可能我们也有带的有这样的一个意念，就是我们认为我们的生命呢就像一只手表一样，在出厂的时候就被设定好一个单一的目的。好，我们以为上帝创造我们其实就是为了要让我们成为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家，或者是一个完美的父母，或者是一个杰出的音乐者。好，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达成这个目标，好，我们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瑕疵品，会觉得自己不够好，甚至于像22号一样，觉得自己没有资格活着。可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实际上我们知道说，上帝创造每一个人是因为出于他极大的爱，他没有把我们设定成只会去执行任务的一个程式码。因为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自由意志，让我们可以在这个他所创造的这个美丽的世界的当中去探索，去感受，去选择。所以上帝对于他所创造的这个创造物最大的期盼是什么？不是要我们像机器人一样，或者是像奴隶一样，就是去完成世俗定义下的伟大 KPI，而是希望我们呢能够真实的去经历这个美好的世界，去学习怎么爱，也学习怎么被爱。所以呢，我们身为一个受造物，其实我们就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主体性，好，我们可以自由的去选择如何回应这个世界，回应上帝对我们的爱。所以呢，电影里面的这个人生研讨会哈，实际上它就是在打破我们对天职这件事情的一个迷思，因为它很明白的说明了，你的价值并不建立在你未来必须要达到某一个伟大的志向上面。哦，那既然火花不是伟大的志向，那火花到底是什么呢？好，我们刚刚在上一段里面，我们有提到这个22号呢，千年来他的导师都是我们所知道的名人，林肯、德蕾莎修女，这些伟大的人物，这些他从来没有在这些导师的身上发现他自己的火花，一直到他阴错阳差的进入到乔的身体，来到了地球之后，你猜猜看什么点燃了他的火花呢？并不是一场完美的爵士乐的演出，也不是完成什么惊天动地的伟大的事业。当乔跟这个22号呢，他们来到了这个重返了这个人间之后呢，一不小心呢，这个22号呢
的灵魂呢，就

进入到乔的身体，而乔的灵魂反而进入到一只猫的身体哈。所以呢，怎么样可以让他们两个人可以交换身体？好，那也怎么样要找到这个22号的火花，他才能够取得那个通行证，他才能够永久的活在这个地球上。那这个是他们的一个乔跟这个22号他们之间的一个协议。所以现下眼前当务之急哈，就是要赶快找到22号的火花，好让他可以取得那个地球通行证。再来就是他们两个人要把这个身体互换，好，才能够乔才能够回到自己的身体哈。那所以呢这一段里面就是一直在描述说他们要怎么样去发现那个火花。那我们刚才有说这个对于乔来讲，爵士乐就是他的火花，但对22号不是，所以怎么办呢？所以呢这个乔就只好带着这个22号去尝试着去从这个地球的经历的当中去发现。结果呢，你知道什么触动了22号的感受吗？就是当他走在纽约喧嚣的街头，当他抬头看到阳光从金黄色的树叶的缝隙当中洒落，还有就是当他坐在台阶上面，他感受到那个微风轻轻的拂过他的脸庞，还有当他肚子饿的时候，好，乔呢就告诉他说你可以去买这个披萨来吃。当他咬下那一口热腾腾会牵丝的那个披萨的时候，当他这个在这个乔常常去理发的这个理发厅里面，他听到这个那个理发厅的美容师老戴，他在分享他原本想要当兽医，后来可是他却当成了是一个理发师，这种平凡人生故事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耶，22号感受到一个从来没有的震撼。好，因为呢他经历到的这些呢，突然让他有一种很莫名的感动，于是他就把这个掉落的这个树叶像宝贝一样就放在他的口袋里面。这些平凡的一些体验哈，他的地球通行证也就是他的火花居然会被填满了。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其实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观众就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就是哇哦，原来火花是指活着的热情，而不是活着的目的。所以呢当我们透过这个电影故事齁，把这个灵魂投胎的这个奇幻外衣齁，我们把它搁在旁边齁，我们看到的在这个故事的当中，你看到的是一种对生命的一个敬畏。因为呢它其实在告诉你是活着的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奇迹，你并不需要用多么非凡的成就，也不用用多么显赫的头衔来证明你此生无憾，或者证明你是配得上上帝对你的爱。因为呢在我们这个从在上帝的手中啊，我们被创造的时候，上帝其实就希望我们是一个有这样的一个自由意志，你可以打开你的心胸，你可以带着一个觉察 的心去经历这个上帝所创造的每一个当下，你的生命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很完美的一个见证了。所以呢当我们再回到电影故事看到这个乔的时候，乔其实一直没有明白这个道理，因为在他的眼里面那些披萨啊、树叶啊、微风啊，这些都不过就是无聊的日常而已。好，然后甚至于他虽然经常呢到找老戴帮他这个理发，可是他对于老戴的故事呢也从来不了解不明白。好，也就是他每天日子过得一日复一日，可是他的目标永远就是盯着他所相信的那件事情，就是我要成为一个爵士乐手，我要站在梦寐以求的爵士乐的舞台。这就是乔他的一个他对他自己一个人生目标的一个设定。好，我们休息一下，下一段回来我们来看看，那为什么当你达到这个目的的时候你却不快乐呢？

0: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呢是2020年的电影《灵魂急转弯》。那在这一段里面啊，我们要来看一下，就是乔呢经历了千辛万苦啊，终于呢他成功的把灵魂挤回到自己原本的身体，然后他换上了母亲为他精心修改的这个帅气的西装，他赶在最后一刻气喘喘的冲到了这个爵士乐俱乐部里面，然后呢当他推开了这个爵士乐的大门的时候，原本呢这个爵士乐的这位老板齁差点要换人了，但是呢乔就看着他的眼里面呢就非常闪烁着这种无比的坚定，他说，我在人世间唯一的志向就是演奏音乐，这是我的天命，什么都阻止不了我。于是呢这个爵士名伶这个陶乐斯呢就点点头，就让他坐上了这个钢琴前面的这个位置。哇，你知道那是一场非常完美的演出，当这个乔呢的手指触碰到琴键的那一刻，哦，整个世界好像都安静了下来，只剩下音符在这个空中跳跃。好，所以呢对于我们这个观众来看哦，这简直就是一个乔呢他的一个好像他的生命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对不对？然后呢完全沉浸在那个忘我的当中齁。那在这样的一个忘我的一个境界里面，结束演奏之后，果然所有的观众都为之疯狂，为他喝彩。好，他做到了，乔做到了。好，他不但证明了他自己，而且呢他苦苦追寻了这个一辈子好他想要抓住的那个月亮，他抓住了。演出结束以后呢，当观众散去以后，乔呢就跟着这个陶乐斯走出了这个俱乐部。好，当然这也奠定了日后就是两个人的合作关系。那站在这个纽约的这个街道上面呢，乔的心里面突然有一种很奇怪，很不知道要怎么形容的一个感觉。这时候呢他就问了一下这个陶乐斯，他说，那接下来呢？陶乐斯就看着他，接下来就是你明天再回来表演啊。好，这时候的乔齁表现出来是一种愣住，然后呢又一种慢吞吞的讲出来一句说，我一辈子都在等这一天呢，我以为感觉会不一样。那看着这个一脸茫然的这个乔哈，陶乐斯呢就跟他说了一个非常有哲理的一个故事。好，这个小故事的内容是这样子。好，他说，我听过一条鱼的故事。好，一只小鱼呢游到一只老鱼的身边，对他说，我想找到人家说的海洋。老鱼就告诉他说，海洋，你现在就在里面呢。

小鱼就很失望地说，这个是水啊，我要的是海洋。哇，这个寓言小故事在讲什么哈？各位可能可以，我们来换个位置去想想看这个故事的一个比喻哈。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你为了考上第一志愿，你苦读了三年，好，那又也许是你为了要筹办一场完美的婚礼，你焦头烂额了半年，又或者是你为了一个很重大的一个专案，你连续加班了好几个月。当你终于拿到那个录取通知，好，当你婚礼呢圆满的落幕，当你这个专案成功发表的那天晚上，你回到床上，你原本以为自己会开心的睡不着，可是呢，实际上你的心里面却有一种空荡荡的感觉，你甚至会在心里面问自己说，就这样吗？然后接下来呢？好，这就是，其实就是这个乔他的一个经历哈。为什么当我们终于摘到了月亮，我们达到了我们的梦想，你迎来的却不是一个永恒的一个狂喜，反而是一个巨大的空虚呢？好，我们刚刚在前面几段里面，我们有提到这个乔一直深信不疑的，就是他觉得他的人生就像一只被设定好的一只手表，在他灵魂出厂的时候就已经设定了他的目标。所以呢，他认为他被创造出来的唯一的价值，或者是我们说为本质，就是音乐。所以呢，他把全部的生命意义都重重的压在这个单一的目标上面。好，所以呢，当我们来思考一下，如果说一个物品它的存在意义只是为了完成某一项特定的功能的时候，那么当这个功能被执行完毕的时候，也就是当这个目标达成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对，这个物体就没有用啦，它的存在意义在它那一刻就结束了。好，那这是一种比较带有一点哲学性的一个思考。可是当你回想这个电影里面的情节，好，当乔呢，他原本这个人生的这个走马灯，也就是他自己的人生策展当中，除了钢琴跟爵士乐之外，他几乎没有什么耶。他去理发厅剪头发，他却从来没有认真的去听理发师老戴分享他的精彩的人生故事。好，他为了梦想一搏，他认为他这一辈子一定要达到这件事情才值得，可是他没有看见他的母亲对他的担忧，还有那个担忧背后的那个母爱。所以呢，他其实就像陶乐斯讲的那个故事里面那只小鱼一样，他一心一意呢都在找一个名叫做成功的海洋，可是他忽略了自己早就已经身处在一个名为生活的水里。我们在职场上，在生活里面，是不是也常常会这样子？我们跟自己讲说，只要我升上经理，我就会快乐；只要我存到1000万，我的人生就圆满；只要我买到那栋房子，我就是成功人士。当我们把生命跟目标画上等号的时候，结果就会在我们追逐这些目标的过程，牺牲了健康，忽略了家人，忘记了沿途的风景，忘记了去感受微风的吹拂，甚至忘记去品尝一口热腾腾披萨的美好。我们忘记了火花是活着的热情，而不是活着的目的。所以不管你选择的是追逐天上的月亮，还是你弯腰要去捡地上的六便士，这两者都没有高下之分。真正的悲哀是因为你过度执着于哪一个单一的结果，而你忘了活在当下。那是灵魂22号在他身体的时候，因为他感受到生命的美好而珍藏下来的落叶。所以呢，达成目标以后的空虚感，实际上是生命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礼物。因为呢，他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好，就是你忽略的事情。所以呢，在那个当下，乔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那他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个选择？好，在下一段节目里面，我们要来看看到底生命的火花这个定义跟你以为的

欢迎回到光影职场学，我们今天跟您聊的是一部动画片哈，《灵魂急转弯》。那在这一段里面呢，我想大家回忆一下，就是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有提到，就是22号哈，那他呢，这个22号呢，是一个在人生研讨会里面逗留了几千年，被所有伟大的导师都放弃的，拒绝投胎的钉子户。好，几千年来呢，这个22号呢，他尝试了无数种的可能。好，那这个人生研讨会里面也提供了地球上很多可以启发潜能的东西给他。但是呢，无论他尝试什么，他就是翻着白眼说没有感觉。好，为什么会这样？好，难道真的是因为他无药可救吗？没有任何的天赋吗？其实22号的这个痛苦哈，很多时候也有可能会在我们的身上发生。他之所以几千年来都找不到火花，其实是因为他跟乔一样，他陷入了一个迷思，就是他认为火花呢必须是一个伟大的志向，必须是一个闪闪发亮的一个梦想。好，所以呢，在他的认知里面，既然过去他的导师是林肯啊、甘地啊、德蕾莎修女啊这些伟大的人，那他也一定要找到一个可以改变世界，好，或者是至少要像乔对爵士乐有那样狂热的目标吧，他才配拥有一个地球的通行证。可是呢，因为他找不到这种远大的目标，他甚至开始自我怀疑，在心底的深处，他有一种感觉，就是是不是我不够好，所以我才会找不到自己的火花。这种深深的焦虑跟自卑，让他选择用愤世嫉俗来伪装自己，假装他根本不屑去地球。实际上这会是很多我们的一些人的阴暗面。很多时候有些时候是我们其实觉得我们自己做不到，我们觉得自己不够好，可是我们又不想承认，于是呢，我们就会用这种不在乎的这种态度去生活。那一直到呢，这个回到这个故事呢，当这个22号阴错阳差的进入到乔的身体，来到了这个纽约的街头的时候，一开始其实这个喧嚣的世界让他很惊吓，

可是当他肚子很饿的时候，好，乔引导他去吃下了这个地球上第一口的披萨的时候，那个热腾腾会牵丝的披萨放到嘴里面的那一刻，22号愣住了耶，他从来没有体会过味觉的震撼，所以呢他突然就好像那个感官被打开一样，他就说好好吃哦。接着呢，奇妙的事情就一件一件的发生。他陪着乔去理发厅，然后他第一次呢很专注的在聆听理发师老戴在分享他那个很平凡又充满爱的人生故事。而且呢，当他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觉得非常的着迷，也很感动。那当他走在这个街道上面，当这个风吹过来，又或者看到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里面落下来的时候，然后一个像直升机般的旋转的这个枫树的这个种子轻轻的飘落到他的手里面的时候，后来他就跟乔坐在这个阶梯上面，他看着乔，他就若有所思的说了一段让乔觉得不可思议的话。他说，也许看天空是我的火花，或者是走路。哇，这句话你会觉得很普通，对不对？然后所以呢，在当时候，当他把这句话讲出来，他告诉乔的时候，你知道乔的反应是什么吗？乔就泼了他一盆冷水，说，这些不是志向，好，走路看天空，这种叫过日子。那乔的这句话呢，其实是让22号呢，他好像又被戳了一下，对不对？有的时候当你在告诉别人你真正你感兴趣的事情，又或者是你真正是你很享受的事情的时候，然后被别人认为这叫做不务正业，或者是这叫做很平常啊，很小意思哈，我们不是什么伟大志向的时候，你被别人泼这样一个冷水的时候，其实你的心里面是很难过的耶，因为就觉得说好像这些感觉都很不入流这样子。所以呢，这段对话其实就是凸显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刚刚有讲到22号为了要掩饰他自己找不到志向的那个焦虑，他表现出来的是一个愤世嫉俗跟蛮不在乎。可是当他真的很认真的把他所感受的感动的说出来的时候，却又是这样子的被人给轻看。好，那这个对22号来讲，实际上真的是一件让他心里面觉得很不舒服的一件事情。好，所以呢，这几千年来他这个心里面的恐惧，好，就好像被乔的那句话给唤醒了。好，他就崩溃的承认，对啦，我就是一个没有志向的废物啦。然后他就把这个地球通行证就砸向了乔，然后自己呢就在一个强烈的自我否定跟执念的当中，他就变成了一个被黑色沙尘暴包围的一个迷失的灵魂。然后电影就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具象，这时候的22号呢就变成是一个黑色的一大团的一个东西。那回到这样的一个故事里面，我们观众朋友可以听听看或者是想想看，就是乔真的是说对了吗？看天空走路真的只是无聊的过日子吗？好，这个电影在后面其实它给了我们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答案。好，在上一段故事里面我们其实有提到说，当乔完成了他那些目标的时候，其实他却感到非常的空虚。他坐在钢琴前面，当他从口袋里面掏出了22号留在这个之前在他身体里面，然后他留在他身体的这些宝物的时候，他留下来的是哪些东西？就是22号很感受到感动的东西。好，那个半块没有吃完的披萨。好，那个听完理发厅老戴的故事之后，老戴给他的一个棒棒糖，还有一个枯黄的落叶。当乔，看着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东西的时候，对比他刚才那个完成了完美演出之后的一个失落感，这个时候他突然之间

好像顿悟了。他闭上眼睛，手指在琴键上面游走。好，这一次他不是为了要在知名的俱乐部得到掌声而弹琴，他是为了记忆中那些阳光洒落，那些微风吹过脸的那种触感而弹琴。所以这时候的乔其实有点就是理解到，其实他自己原本的那些的想法都是不一定是正确的，可是他却一直用这样的一个错误的一个执念，好，在过日子，甚至于也是用这样的一个他自己一个想法，他在否定22号。所以呢，他马上当他有这样的一个觉悟的时候，他马上用灵魂的状态呢，他又冲回到了这个人生研讨会，他就看到了那个已经被一团黑色的这个沙尘包围的这个22号。好，那在这个黑色的这一团黑色风暴里面，22号呢，他就不断的在否定自己，在咒骂自己，说你不够好，你找不到火花，你没有志向。那这时候的乔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拼命的去靠近他，然后把落叶放在他的手心里面。乔就对22号说，你的火花不是你的志向，等你准备活过来，最后一格，你的地球通行证的最后一格就会被填上。好，对22号来说，他之所以能够填满通行证上面的最后一格，实际上真的不是因为他找到了什么伟大的目标，而是因为在他前面，在他在地球的那短短的几个时间点，他体会到那些创造的美好。好，他的触感，他的味觉，他的五感被身体的感受被打开，他体会到这个生命的美好，甚至他在别人的故事里面感受到那样的一个很真诚的一个情感的时候，他因为这些的体验，所以他得到了这个地球通行证。好，那这个地球通行证能够得到的理由也只有一个，是因为他已经准备好要去生活了。所以这个故事的最后呢，乔呢就把这个通行证还给了22号，陪伴他啊，就回到了这个地球，好，去成为真的是新造的人这样子。那这个宇宙的管理者呢，他们也很感动，因为其实乔可以不用回来的嘛，但是因为呢，他觉得他对22号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好，所以呢他才会回来告诉这个22号是你其实已经找到你的火花了。那这样的一个历程呢，对于管理者来讲，他们觉得说这其实是很难得的，所以他们决定要给乔第二次活下去的机会。所以呢，当杰瑞，好，这个人生研讨会里面这个灵魂的管理者，这个杰瑞就问乔说，你现在有第二次机会可以回到你的身体里面，你可以重新再来一次，你想你会怎么做？你会想要过什么样的人生呢？那这电影的最后，这个乔呢就吸了一口气，微笑的说，我不确定，但我知道我会尽情享受每一刻。电影呢故事呢就结束在这里。那这个呢也成为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要把乔的这句话也当作是职场便利贴送给大家的祝福。好，虽然也许我们并不知道下一站会到哪里，但是我知道我会尽情的享受每一刻。也许呢，现在的你可能还没有找到你人生当中的那个月亮，甚至于你觉得自己就只是在过日子，可是真的没有关系。好，当你不会再被单一的目标绑架，当你懂得弯腰去体会那个当下微小美好的时候，追寻的过程本身就已经是最美好的事了。光影职场学，我们下周空中再会。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

0: 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世界上所有的学问都有学成毕业的一刻，唯有爱是学无止境，是我们一生的功课。让上帝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导师，学习让爱够远，让心靠近。 FM104.3 Go Go Radio。
2: FM104.3 Go Go Radio 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现在时刻上午9点整，
3: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你听见生活中的音乐了吗？
5: 一边生命中还有多少苦和甜美，
4: 你听见音乐里的生命了吗？创作者淬炼生命，谱出旋律，音乐也成为人们生活的出口。邀请你与主持人花杰云，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收听由花杰云制作主持的《日常乐听室》。

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光临日常乐听室，我是主持人花杰云。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三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下午1点，桃园地区 FM 104.3 Google Radio 早上的9点，以及宜兰罗东 FM 90.3 Love Radio 也可以收听节目，或者是您也可以下载佳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喽。上礼拜的日常乐听室跟您一同透过音乐来缅怀一位我非常敬仰的钢琴家史兰茜斯卡史奶奶。今天呢，有一点算是上周的续集，因为在史奶奶过世的应该是前一天还是同一天，我不太确定，在古典音乐圈也痛失了另外一位非常知名的音乐家，也就是美国的指挥大师，人号称 MTT 的 Michael Tilson Thomas。 他在过世的时候，我比较晚看到消息，比较晚看到这个新闻，但我就想到了一件事，我竟然很幸运的曾经听过他所指挥的旧金山爱乐，于是我决定在今天来分享在当年我所听到的那一场音乐会，以及 Thomas 他的生命故事。MTT 这位指挥大师今年是81岁的时候离世，然后是4月22号辞世的，而且他其实活得比大家想象的还要久，因为在2021年的时候他就公开自己罹患了恶性的脑癌。那后来经过了一段治疗之后呢，他曾经重返指挥台，可是在去年的时候脑瘤复发，所以去年的4月26号是他的告别音乐会，当时候也是指挥了旧金山交响乐团，也就是他担任了20多年，哇，可能有30年吗？的一个交响乐团。那个时候他举办了一个告别的演出之后就专心的治疗，不过不幸的是仍然在今年的4月22号，也就是他的告别演出过后的一个月辞世了。而这件事情对于整个音乐圈来说也是一个震撼弹，因为 MTT 这位指挥大师，他除了是一位古典音乐家之外，他也在古典音乐圈做了许多具有突破性的创举，包括使用网络来为交响乐团宣传，或是说透过网络跟世界来分享古典音乐。那在今天的节目呢，就想要花一点时间来跟您分享这一位指挥大师。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首乐曲是他自己创作的，一位指挥家自己创作乐曲这件事情在现在来看也不算常见了，尤其他是一位真指挥家。我不是说有人是假的指挥家，我的意思是说他的正式的这个身份就是一位指挥家，但其实他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作曲家，而且他所创作的乐曲范围或者是说形式非常的广泛，

刚刚所听到的这一首乐曲是他所写的一个狄更斯诗集的一个组曲，而演唱者是瑞妮·弗莱明这位非常知名的女高音。为什么会有这个作品呢？简单来跟您分享一下，其实这个作品是 Tilson 他受到了一些启发。他说在2000年的时候，瑞妮·弗莱明跟他说他正在与演员就是克莱尔·布鲁姆还有导演 Charles Nelson Reilly 筹办一个计划，那这个计划的内容包含了狄更斯的书信还有诗作，以及不同作曲家为这些诗作所谱曲的歌曲，所以他就获得了这个灵感，有两首作品突然浮现在 MTT 的脑海中，所以就将这个作品寄给瑞妮·弗莱明。后来他就陆陆续续地完成了这一套的作品，并且邀请他一起来录音演唱。而今天跟您分享的这首乐曲所收录的专辑就完全都收录了 MTT 他所创作的作品，这些作品数量还真的是挺多的。那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是，在他与旧金山交响乐团来台湾演出的那场音乐会的第一首就是来自于他的创作，所以接下来我们先继续来听听他所创作的这一首乐曲，也是他带来台湾为我们演出的这一首乐曲《阿吉利克莱姆》。

这是 MTT Michael Tilson Thomas 他自己所创作的作品《阿吉利克莱姆》，是献给一位旧金山交响乐团长期的赞助者，也是他的朋友的作品，为了庆祝他的90岁大寿。今天在日常乐听室中要来跟您分享的是在4月22号4月底刚过世的美国的指挥家、作曲家以及音乐教育家 Michael Tilson Thomas， 他本人都简称他的名字叫做 MTT。 那为什么会想要在今天跟您分享他的生命故事，还有他的作品，或者是他所留下来的录音，是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曾经去欣赏了他跟旧金山交响乐团以及王羽佳所带来的一场音乐会，而且那场音乐会让我印象深刻。小时候我是住在高雄嘛，那现在我们在看高雄的艺文活动会觉得非常的精彩，非常的多元，尤其是卫武营盖好之后，有越来越多国际级的音乐家还有交响乐团来到高雄演出。可是卫武营其实是在我念大学的时候才盖的，在那之前如果要听上一个国际的乐团或是音乐家来台湾演出，绝大部分都必须要跑到台北。但是跑到台北那个时候听完音乐会也很晚了，然后一位高中生也不太可能当天来回，所以通常都还要在台北住一晚，这个成本开销确实就挺大的。

但如果有一些乐团或是音乐家愿意来到南部的话，在所不惜，我都要去听。但也因为这样，所以在高雄或是说当时候要在南部听到交响乐团，甚至是听到协奏曲，几乎都是不可能的事。千载难逢，一年如果有一场，我们真的会觉得很感谢了。那在那一年，刚好是十年前，2016年 ，MTT 就率领了他所指挥的旧金山交响乐团以及王宇佳来到台南，举办了一场音乐会。那应该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听的协奏曲吧，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因为我听完那一场音乐会，印象非常的深刻。印象深刻的部分在于，那个时候还没有听过协奏曲，或是说亲眼在音乐厅听协奏曲的我，看到一个这么大的编制跟钢琴家，而且还是知名的王宇佳在台上演出，那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震撼。就那个时候真的是一个乡下小孩的感觉吗？就没有见过这么大的世面。然后看着指挥家在台上率领音乐家演出，我想那个时候的我眼神是发亮的，而且是向往舞台的。那一场他们演了哪些作品呢？其实都是一些耳熟能详，而且是我很喜欢的作品，像是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还有肖邦的《第二号钢琴协奏曲》。这首乐曲影响了我爱上古典音乐，当然也是因为《交响情人梦》啦。不过我真的很喜欢肖邦的这个钢琴协奏曲，以及 Stravinsky 的《火鸟管弦乐组曲》，还有 MTT 他自己所写的，也就是我们刚刚所听到的《阿吉利克莱姆》。所以那场音乐会让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其实我觉得听音乐会对于一位学习音乐的学生来说会是非常大的激励。当你看到音乐家在台上倾覆生命，用生命来演奏音乐，真的是会被感动的。即便那个时候的我可能还没有办法听很多关于诠释或者是音乐性的语句以及语汇，但是光是看到音乐家的热情就足以支撑我继续练琴下去，或是赶快把自己关回琴房里。那为什么我会对于那一场音乐会有这么深刻的印象呢？其实也是因为我小时候在听音乐会，我一定会去买节目册，作为一个我听了这一场音乐会的记录吧。所以我有买了那一天的节目册，而我现在来翻，我就会觉得哇，真的非常的珍贵，因为节目册里面写的非常的详细，包括指挥家、钢琴家，还有交响乐团的历史以及乐曲解说。没错，我那个时候买节目册有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为了乐曲解说。那个时候的网络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发达，而我们所熟悉的 Music 就是缪斯克音乐杂志，其实也算是刚开始而已。对我来说，如果有机会有一些书籍或是音乐会的曲目，或者是节目册里面有乐曲解说，都很有助于我更了解这个作品的背景。毕竟，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出版过的，不管是节目册或者是书籍里面写的准确度应该都会比较高吧，不会乱写吧。所以我那个时候真的每一场音乐会我都会买节目册，那我现在来翻就会觉得它好珍贵，因为它也代表了我学音乐的这个历程。因此我在看到 MTT 过世的时候，我又想起了这一场音乐会，我也想起了那个时候坐在观众席的我是如何的被吸引。那后来我再去看 Michael Tilson Thomas 他对于音乐会或是音乐的一些想法，我就觉得很有趣。有一个举例来说，每一场音乐会他都会坚持至少演出一位美国作曲家的作品，又或者是在音乐会当中演出一首他的作品，像是这一场音乐会他就演出了自己的创作，而且他还为了亚洲巡回，他特别稍微做了一点的改编。因为像刚刚所听到的这首乐曲呢，有提到说是献给一位旧金山交响乐团的赞助者，那他在创作的时候就以他的名字作为动机写了这个乐曲并开始发展，而他的名字刚好组成一个七声音阶，他就想到其实在亚洲，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中国音阶好了，有五声音阶，其实也有七声音阶，他觉得有一点类似，所以他就稍微做了一点改编来献给亚洲的听众。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因为乐曲它会因为音乐家或是作曲家他到不同地方旅行，有不同的目的，而稍微有了一点改编，也为这个音乐史或是音乐

作品丰富了一笔，所以非常有趣。那接着我就想要来跟您分享的，就是他指挥旧金山交响乐团所录制的，也是我在那一场音乐会所听到的《火鸟管弦乐组曲》。我在那个时候听 Stravinsky 的作品都是透过 CD， 而且是很烂的音响，所以我都觉得哇，他的作品好前卫，我听不懂那个时候。但是我听了现场的《火鸟》之后，我听到了乐器之间和声还有残响还有他们之间的共鸣，我才发现这曲子超好听。好，我们就来听听这个《火鸟管弦乐组曲》。

来自于 MTT 所指挥的旧金山交响乐团演奏的 Stravinsky 史特拉文斯基火鸟管弦乐组曲，很精彩的一个诠释。来介绍一下这位指挥家吧。 MTT 他出生于洛杉矶的一个表演世家，而且从小就学习音乐，甚至是从小就成名，所以可以说他小时候好像就注定要成为一位音乐家。而他年轻的时候，就是二十几岁的时候，就曾经跟史特拉文斯基、科普兰等作曲家一同共事，非常的厉害，也是年轻的时候就展现了他的音乐天分与才华。在他19岁的时候，就已经被指派为年轻音乐家基金会乐团的音乐总监，而且在洛杉矶有名的周一晚间音乐会，就跟刚刚所提到的史特拉文斯基或是布列兹，还有 Stockhausen 以及库普兰等大师合作，并且首演他们的作品。那同时他原本的主修乐器是钢琴，所以他也担任像是海菲兹的钢琴伴奏还有指挥。那在1969年，也就是他24岁的时候，他赢得了一个重要的奖项，并且被指派为波士顿交响乐团的助理指挥。那十天之后呢，就是被 指派完的十天之后，他就已经跟这个乐团在林肯中心首次登台。那一场音乐会算是临危受命接替音乐总监来指挥，从此就建立了他的国际名声。那

之前都仍然指挥着旧金山交响乐团。在现在的这个音乐圈，我们会发现音乐总监这个职位常常在做

一些变动或是更替。我自己觉得其实它某种层面来说是一种好事，因为每一位指挥家的诠释还有他们的音乐品味、音色喜好截然不同，而不同的指挥家跟管弦乐团之间所擦撞出来的火花是非常精彩有趣的。尤其是像最近很多人都喜欢提，可能年轻指挥配上一个百年交响乐团会有什么样新的火花跟声响呢？人们都非常的喜爱这个话题。可是当一位指挥长时间跟同一个乐团合作，我觉得我自己也会非常喜欢，原因是因为他们的默契绝佳，而且表示说彼此之间存在着非常深厚的信任关系。这样的信任关系会完全的展现在音乐表情跟音乐演出上面。所以像是我2016年听到的这一场音乐会，他跟旧金山交响乐团就已经走过了20个月季，所以在那一年他们才启动了一个全球巡回的演出。那Thomas Tilson 他对于旧金山交响乐团的贡献，我觉得整个乐团绝对都对他感到非常的感谢，甚至说这个城市的音乐文化因为他的努力还有付出有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表现。那我印象也很深刻，那一场音乐会的声音音色非常之好听，虽然那个时候的耳朵可能还没有这么的锐利，但是那样的音色已经留在我的心底，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回响跟涟漪吧。那接着我们就来听听他所指挥的另外一个作品。 Thomas Tilson 他除了在旧金山交响乐团带领他们并且成为音乐总监之外，其实他也非常的看重音乐教育以及栽培年轻的音乐家。接下来想要跟您分享的是盖希文的《蓝色狂想曲》，我本人非常喜欢这个作品。那他的诠释我也觉得很有趣，不过重点是他所指挥的这个乐团并不是旧金山交响乐团，而是新世界交响乐团。这个是他在1987年所创立的，而这个乐团创立的动机是为了一个美国音乐学院毕业有天分的学生所创立的训练乐团，而且他持续担任这个乐团的艺术总监，来带领这些年轻的音乐家走向他们的职业音乐家之路。那我们就来听听这个盖希文的《蓝色狂想曲》。

今天在节目中跟您分享的是，在4月22号离开我们的美国指挥家 MTT Michael Tilson Thomas，非常知名，也对于整个音乐圈有着极大贡献，优秀的音乐家、指挥家，也是一位作曲家，还有音乐教育家。我觉得，在这些音乐家身上，可以看到他们对于整个世界所带来的贡献是极大的。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音乐好像是奢侈，但其实我们也忘了，音乐往往也可以成为改变世界，或是改变一个人生命的动力，以及重要的元素。我觉得在 MTT 的身上，完全可以看到这一切。那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在这边告一段落，下周同样时间，我们就空中再会。继续来欣赏这首他所指挥的新世纪交响乐团所演奏的《蓝色狂想曲》。下周见喽，拜拜。

0: 生命的蜕变并非偶然，因为一切的改变从关怀开始。 FM104.3 爱要够远，心要够近， Go Go Radio 和你越靠越近。
1: 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上午十点整，
2: 台北 FM90.9 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

旅行让人发现世界的辽阔与美好，也让过着寻常生活的人们和自己内在的美好相遇。透过旅行探索这个世界让自己爱上的地方，欢迎一同启程，开始爱在旅行的路上。

欢迎收听今天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在每周三与周六台北 FM90.9 桃园 FM104.3 以及在周日的晚上6点宜兰 FM90.3 就在嘉音 Love 联播网跟大家分享爱上旅行的故事。那当然很多朋友都是选择在周末的周休二日出游，不过这个周末非常不一样，因为就是母亲节的到来，不知道大家准备了什么样的礼物，或者要带妈妈去吃什么样的大餐呢？相信在上周啊，可能已经有很多人先这个带妈妈去吃好料了，或者呢你也是身为一位母亲，然后呢你可能对于这个母亲节呢又有一些不同的期待。今天我们节目呢深度旅行探索也以妈妈这个主题为出发，今天呢要来分享的就是那些因为妈妈而诞生的景点。每个人不管跟母亲的感情如何，但她势必在我们生命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那么在这一集呢，谈到不只是妈妈而已，也走进那一些因为母亲而诞生有故事的地方。从美国、欧洲到台湾，可以看到呢，这一些景点让人感受的不只是一个历史名人，或者呢是相关连结的记录。从美国、欧洲到台湾，这些景点也让人感受到妈妈不只存在于家庭当中，而且呢，她也在历史或者是不同的文化里有许多不同的角色的演变。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也先预祝各位母亲节快乐。那么在开场现在分享的就是在近期的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旅游新鲜事最近玩什么，先从宜兰的近期活动分享。这是2026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将在7月4日到8月16日在东山河清水公园盛大登场。那我觉得这个活动真的非常厉害，因为已经进行了很多年，但每年呢都会结合不一样的主题，然后让这个亲子可以在暑假期间同游。当然呢，另外一个感受就是每年讲到童玩节要举办，就觉得哇，一年又过去一半的时间了。把握在今年的暑假，预售票呢已经从5月1日正式的开卖，所以可以提前抢购来享受优惠之外，也为今年的暑假行程来提早布局。那么在今年度是以森立奇境作为主题，打造了结合自然生态还有童趣的沉浸式体验。门票在平日是250元，假日是350元。

50元。那如果在预售期间购买，这个时间呢是5月1日到7月3日，购票呢就是可以享有50元的优惠，平日是200元，假日是300元，也是呢这个在暑假行程非常适合，宜兰本身就很好玩，然后呢也顺道可以造访宜兰童万节。再来分享是桃园的近期活动，在每年5月不只是母亲节到来，也是桃园市复兴区妈妈桃盛产的季节，而桃园市政府农业局也特别规划在这个周末，也就是5月9日和10日母亲节的当周，在台贸购物中心推出妈妈乐桃桃粉红市集，以粉红作为主题，打造温馨的节庆气氛，同时结合了展售、拍照互动还有舞台的活动，邀请大众走入市集，也感受来自于拉拉山的当季鲜甜的妈妈桃，或者呢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母亲节的礼物。那在今年的粉红市集活动期间，就规划了由粉红打卡区蜜桃红茶兑换活动，只要完成指定的社群任务就可以兑换限定的饮品。但我觉得呢这个换饮品还不是完全的重点，很多人呢可能经常喜欢拍照记录各种生活，但也有很多人呢像我，就是因为这个离乡背景啊，所以呢很久没有跟我的妈妈拍照了，但这是一个呢留下彼此记忆的非常好的机会。现场也设置有粉红主题的拍照场景，在5月9日也安排了我们这一家花妈的偶装见面会、气球秀还有音乐表演，所以也欢迎大众到场共襄盛举，同时也用行动来支持在地的优质农产品。更多有关的活动资讯可以上桃园好农或者是妈妈桃的脸书粉丝专页来进行查询。继续是新北的近期活动，这是2026新北市多元文化节，世界民艺俱乐部将在本周末5月9日到10日在新北市美术馆的户外广场来热闹登场。今年规划有5大主题的系列活动，包含节奏舞台、民艺百货、体验工坊、民艺讲堂还有民艺散步等系列活动，透过了音乐展演、异国市集、文化手作还有主题走读等多元的方式，邀请大众来感受到多元文化融入到日常生活的丰富样貌。而其中很多人关注到的一个舞台，也就是节奏舞台，2天的演出都是从下午的1:30开始，内容涵盖有世界音乐、民谣、爵士以及跨文化的演出，其中像是原住民的歌手舒米恩还有以利高露也都将参与演出。最后是台北的近期活动，这是延续了2025民歌演唱会的热烈回响，台北捷运公司在今年是再次推出了2026搭捷运听民歌活动，在5月4日呢在台北捷运购的应用程式开放了会员线上登记抽票。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呢这个抽票的时间已经过了，可是没有关系，还有现场领票的服务，就是5月9日，不限是不是会员，可以在捷运西门站以及国父纪念馆站现场来排队领票，也邀请大众可以搭捷运听民歌。那整体活动呢主要会在5月16日周六的晚间6点，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户外表演空间来盛大登场，将会由台北市光复国小合唱团带来许多经典的民歌曲目之外，以及跨越了民歌不同时期的歌手们也会登台献唱，比方说呢经典的就有这个李健富、丁晓文还有潘越云，同时呢还有这个曾经在民歌西餐厅驻唱或者呢是在比较后期发展的歌手们，像是徐哲伟、江念婷、陈杰州以及黄韵玲都会呢再现民歌风华。那么在这个活动当中呢，刚刚提到就是可以在5月9日上午9点开始，在西门站以及国父纪念馆站各会有750张的实体票券提供排队索取哦。那当然呢不管你自己喜欢听民歌，或者呢你家中呢有这个亲朋好友喜欢听的话呢，都欢迎大众来参与哦。然后在这个捷运联动民歌，我觉得是一件蛮特别的事情，而且它也的确是一个时代的集体共同回忆，今天也特别来跟大家分享。那么在这里呢现在欣赏一首歌曲，再进入到我们深度旅行探索。要来分享的这一首作品呢，是我觉得很多的妈妈呢希望在母亲节啊，其实有时候可能也不要太累，比起安排
很多活动可能可以先问妈妈，你其实是不是呢要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希望有机会呢可以泛懒一下，稍微的忙碌。

您继续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维珍。咱们今天呢深度旅行探索呢要来呼应即将到来的母亲节啊，因为说到妈妈，很多人第一次感受到爱的存在也许就是从妈妈的身上，那虽然不是绝对啊，不过大部分的人呢心中也就是因为有着妈妈的关怀而感受到爱哦，所以爱在旅行的路上呢呼应妈妈是非常相得益彰的。当然啊，这个也是非常建议有机会呢跟妈妈一同出游，因为慢慢年纪渐长之后，好像越来越多人就更少有机会呢去跟着自己的，也不只是妈妈，跟家人呢一起出游哦。那不过的确会是一个非常难忘的回忆。那今天呢要来提到的是因为母亲而诞生的这一些景点哦，那就先从母亲节它的一个起源点说起。很多人呢可能知道它是源自于美国，但事实上它也有一个可以去造访的景点，那就是在美国的西维吉尼亚州的韦伯斯特有一个安娜贾维斯博物馆，其实就是现代母亲节最早的起点。那这是一栋19世纪所建造的木屋，核心的人物呢除了这个母亲节的发起者安娜贾维斯之外呢，当中的主角却是她的妈妈，也就是安玛利亚贾维斯。她在南北战争期间呢成立了母亲工作俱乐部，这个俱乐部呢就是负责照顾当时受伤的士兵们，或者呢是贫困的弱势家庭。但是作为一名

这个祖父呢，其实他在那个时候并非是名人，但也希望用一己之力把母亲这样子一个具有安慰力量的角色带入到社会的公共事务的层面。女性尤其是母亲呢，以前就是一个在家庭里面，但是呢跟大众跟公共事务并没有太多参与的角色，但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呢，就有很多女性希望来做这样子一个转化，尤其是包含我们可能觉得妈妈就是在家里面做一些日常的事情，但也希望呢透过母职的一个特色把它转变成为社会正面力量的一个过程。那就在1905年，在安玛丽亚·贾维斯过世之后，她的女儿就是安娜，其实也觉得母亲有很多的遗愿还没有完成，于是就在这个她出生的家中开始推动了有关的纪念活动，直到1908年首次在当地就举办了母亲节相关的仪式与活动，并且逐渐扩大成为全国性的节日。而后来呢，是由美国国会通过，就是5月的第二个礼拜天就是母亲节。那其实呢，它除了是一个节日之外，甚至呢是有景点可以去造访的。现在进入这个博物馆当中，还可以见到当年所摆设的家具、生活用品以及书信的记录，而这些细节也让人可以理解到母亲节原本是一个非常私人的情感，但是延伸呢成为了大众所关注的一个焦点。那这个景点虽然规模并不大，而是透过在过去非常日常的居家的这一些格局的配置来呈现一个家庭如何从影响社区开始，最后影响到整个美国，甚至在今天影响到了全世界。除此之外，在当中还有一个房间也非常受到瞩目的，就是专门展示了麦克莱伦将军的文物与纪念品。因为这一栋房子不只是呢这个创办人他从小生活的地方，也在南北战争期间，由于他所坐落的韦伯斯特是非常重要的军队还有物资的补给站，那当时在南北战争当中非常知名的这一位将军麦克莱伦就在这个屋子里面的其中一个房间成立了指挥部，而部队就驻扎在房子的马路对面。现在呢在对面这个区域则是改建为当地的海洋珍珠菲尔顿历史公园。而麦克莱伦将军呢在19世纪的后期还曾经担任过纽泽西州的州长，同时呢他也是曾经主导在美国中部铁路发展的一位铁路工程师。所以来到这一座博物馆呢，除了可以看到母亲节它发源地的一个真实的样貌之外，同时也可以连接到在这样子一个过去的小人物的一个小小的社区当中，但是大时代底下是什么样的背景，而每个人呢去扮演了什么样子的角色，是一个串联历史脉络其实非常全面的一座属于母亲节起源地的博物馆，就在美国的西维吉尼亚州这个地方。啊，原来母亲节呢不只是听故事而已，它现在还有地方呢可以去探索，所以今天在开场的时候先来进行分享。那么在这里先来欣赏一首歌曲，这也是许多母亲节的时候呢会听到的歌，就是听妈妈的话，来自于周杰伦的作品。

周杰伦的歌曲《听妈妈的话》应该是在母亲节的时候这个播出的频率最高的作品之一哦。不过当然呢，这首歌曲是朗朗上口，不过有时候呢也会特别去思考一下，就是这个听妈妈的话好像也不只是停留在歌名本身的意义，只是听话而已，而是重点在背后呢，去听到妈妈的每一句话的背后其实可能蕴含着什么样子的想法。然后就像我这个年纪的时候开始就会觉得说，我的母亲其实是非常聪明，然后呢也非常有毅力的一个人，只是因为时代的不同，在上一代当然有更多的一个发展上的限制，但他也有自己的青春，也有自己的梦想，也有自己的抱负，可是呢后来却因为进入到家庭，可能这一些呢都要慢慢的被抹去了。所以现在呢不只是让母亲成为一位攻击者，其实孩子们相对来说对于母亲的互动，对于妈妈来说，我相信也是一个很大的疗愈哦。在今天稍微的有感而发来跟大家分享。好，继续呢来介绍跟母亲有关的景点呢，来到了欧洲，这是位在于英国伦敦的 Foundling Museum， 也就是被翻译成育婴堂博物馆哦。那可能很多人去伦敦的话呢，会去参观很多知名的地标景点，像大笨钟啦、伦敦铁桥。但育婴堂在当地呢其实也是赫赫有名的、哦、虽然对于蛮多人应该是比较陌生的，而且它虽然并非是特定为了某一个母亲而成立的博物馆，但是呢却是以母性作为出发背景所设立的。那这一座育婴堂博物馆的前身是在1739年就已经成立的一个弃婴收容机构，因此可以说是全球最早的一个儿福机构的所在地。但在进入到比较近代之后呢，因为社会形态的改变，所以逐渐的才褪去了它这样子一个属于弃婴收养中心的功能，一直到后来由官方呢在计划重整之后规划成为博物馆，是在2004年，所以其实是在非常近代的时候才正式的对公众来开放。我说到它最初成立的起点呢，1739年那个时代是由一位这个作为银行家的慈善家托马斯·克拉姆所创建，那就是因为在当时很多女性呢其实并没有谋生能力，但可能还是有很多的未婚者，或者呢是没有能力抚养孩子的母亲，就会把婴儿送到这里。而且的确就像是我们看到许多的影视作品里面才看得见，就是会把小孩子直接就放在

门口，然后呢这个工作人员一早开门的时候才发现，哇，有一个小孩子又被送到这里了。所以这一座博物馆其实当然也是与母亲息息相关，但并不是家庭团圆这样的主题，而是母子分离的一个真实历史的见证。那送到这里的孩子们除了被养育之外，也可以接受10年的免费教育。那这样的服务呢甚至跨越了将近200年，可以想象啊，中间也有经历过许多非常需要这样需求的一个时代，像是也经历过一次大战、二次大战，然后呢伦敦也曾经是被炸得迷迷冒冒这样的情况。那后来一直要到1954年才正式关闭，所以呢还是有一些现在已经是长辈的老人们，但其实过去呢就是在这里成长的。那记得在疫情的时候呢，他们也特别进行了线上博物馆的活动呢，其实就有跟很多人分享他们过去在这里生活的一个样貌。而到他最后在1950年代关闭的时候呢，200年之间总计收容了超过有25000多名的弃养儿童，而这25000多名的儿童背后就有25000多个母亲的故事哦。于是这里的展出呢，其实就除了这个过去保留的建筑啊、文物啊，或者以前孩子们在这里生活的一些物品，像是每个人会有一张小小的铁床，但是呢一整个空间就是有很多排的铁床这样子，他们就是在这里生活。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很多人最会驻足的就是保留了许多过去母亲和子女之间联系的信物，这是为了某一天可以再和孩子相认，或者妈妈知道呢可能没有机会跟孩子再相遇了，但是也还是要让孩子知道母亲虽然把他放在这里，可是对他的爱并没有放下。所以呢这里有很多的识别物的展出，像是有纸条、饰品等等的。那走进这个展厅当中，就可以感受到过去的时代许多真实又触动人心的故事。但另外一方面，很多人来到这边呢，也可以看到许多杰出的艺术作品的展出，因为在这里也是英国具有代表性的公共艺廊。但这个公共艺廊的成立也跟这样子一个育婴堂的故事有关，因为在最初成立的时候，在当时的一名英国非常具有影响力的现实主义的画家威廉霍加斯就开始极力促成许多同时代的艺术家把自己的作品捐赠给育婴堂，可以作为筹款的资助，然后最后呢数量多到可以开设公共画廊。那这个特色呢到现在还是继续延续着，有很多当代的艺术家呢还是跟馆方进行合作，所以有很多艺术的活动展出跟计划可以参与。甚至如果你非常喜欢古典音乐，一定也会知道一名17世纪知名的作曲家就是韩德尔。而在育婴堂当中呢，应该是收藏了全世界最多有关于韩德尔的他的手稿啦，包含弥赛亚早期演出的资料，这些文物的展出的地方哦，待会再来继续跟大家分享。那因为这个地方收藏了非常多母子之间的回忆，所以就来送上这首歌曲。其实也是因为我本来想要找这个韩德尔呢有关的作品曾经被取样用在流行歌曲当中，但因为韩德尔的作品呢就是气势磅礴啊，所以比较少流行歌曲应用。但这首作品呢其实除了讲到回忆之外，同时呢它是取样了也非常多人曾经运用过的来自于帕海贝尔的卡农，这是 Maroon 5的 Memories。

back you。Maroon 5的作品 Memories。 那么在刚刚歌曲之前有说到，在英国伦敦的育婴堂博物馆也是收藏了17世纪的作曲家韩德尔最多文物的地方，多到什么程度呢？已经足够到提供研究的程度，因为涵盖有15000多件的有他的手稿、乐谱、录音还有演出的资料。而且馆藏的亮点之一呢，就包含了韩德尔呢亲笔的书信，还有他的代表作品《弥赛亚》早期的演出资料，甚至是他的遗嘱都收藏在这一座博物馆当中。但为什么跟育婴堂会有所连结呢？其实是来自于在过去有一个英国银行家，也是韩德尔的大乐迷，叫做杰拉德·寇克。然后呢，他这个一生当中等于都是在收藏韩德尔有关的文物，历经了60多年之后呢，这个藏量当然就非常的丰富。那最后在这位银行家过世之后，他的遗孀就把他的收藏品全部捐给国家之后，那当时国家就分配到不同的这一些这个文物展出的地方来展示，最大的一笔呢就是这个分配到育婴堂博物馆，也是呢许多人来到育婴堂博物馆其实造访的另外一个目标。那继续再分享，这是完全不同气氛的一个属于跟母亲有关的景点，是位在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一座国家母职博物馆。虽然听起来这个主题是有一点严肃啊，但事实上呢，它的背景呢跟摇滚乐是有一些关系的、哦、那其实这是全球非常少数是以母亲来作为主题的博物馆，目的是把母亲这样子一个位置，她的角色呢从家庭的私领域可以带往公共来进行讨论。那馆内就展示了呢属于母亲的历史，在不同时代，然后包含呢母亲作为女性的一生，从她的怀孕生产到育儿，然后不同历史上的一个演变，也让这样的角色呢可以正式的被记录跟研究。而且可以看到呢，从小小的一个对于社会贡献的想法，但是后来呢就是变得越来越有规模的一个过程哦，也是一种算是非常努力奋斗的精神吧。因为他在虽然现在是位在于美国南部的佛罗里达州，但是一开始呢其实是在比较北美的纽约州的多布斯费里村所设置的，是一个非常小型的展览空间。然后成立起心动念的目标呢，就是有一群哦这个身为母亲角色的女性，然后就想要探索并且理解在美国社会演变的历史当中的母亲们，甚至呢是包含，因为不会只有母亲独立存在嘛，也包含会有父亲的一些形象跟典型，还有跟家庭之间的一个角色。最主要呢它延伸了很多相关的工作坊，甚或是线上的一些网络也可以参与的活动，包含在今天也是如此哦。而到了2016年呢，这一座博物馆后来就迁移到佛罗里达州的圣彼得堡的一个艺术的聚落。因为最初创建的这一批人呢，他们就是有很多的音乐家或者是艺术家，那么坐落在这个艺术聚落当中呢，也让整体的发展跟展出呢就有更宽广的空间。那如果有机会来到这个国家母职博物馆来拜访的话，可以看到的主题呢就包含了有不同时代的育儿方式，像是早期的妈妈怎么样去照顾婴儿，甚至呢有这个母乳跟配方奶是怎么发展而来的，或者也可以看到女性在家庭跟工作之间有着什么样不同时代的角色变化。然后呢又有一些属于体验活动，比方说呢这个用文字或者是用介绍很难想象妈妈在怀孕的时候有多辛苦，那这里就可以体验哦，就是背起了这个已经届满临盆时期的母亲在肚子的腹部呢到底这个重量

多重就有相关的设计的背带，然后就可以感受到身为母亲在怀孕时候生理上会有什么样子一个感受跟体验。那除此之外也有很多的工作坊在此地设立哦，比方说呢就会讨论到现代的母亲其实又有不太一样的在身心方面的挑战。其实我觉得大部分参观者也不是作为一个旁观者的概念，因为都会让我们回想到呢我们自己曾经在家庭当中的遭遇，所以其实进入到博物馆不是一个旁观者，而是每一个人都会成为当中的一部分，去回顾自己的家庭生活。那除此之外呢，其实在每年的五月还会举办特别的母亲有关的嘉年华的音乐活动。那这个构想也就是来自于创办人之一的一位女性，她也是乐团的主唱，而且呢她所组成的这个乐团呢也透露了作为主妇的心声啊，就叫做百忧解主妇乐团。但呢这些主妇们不一定呢都有吃这种抗忧郁的药物，但回头过来说呢，他们是把自己身为家庭主妇这样子一个角色，然后呢把它写进歌曲，变成创作的一部分的养分。其中一首作品呢就是叫做哈波谷家长会 Hyper Valley PTA， 这 PTA 就是家长会的概念嘛。那这些妈妈呢可能平常就要参加这种比较震惊的活动，到底什么样感想呢，就把它写成了一首创作，在这里一起来欣赏。

0: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你所继续收听的节目是爱在旅行的路上，我是伟珍。在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深度旅行探索的主题，也就是呢许多其实为母亲而诞生作为主题的一个景点哦。当然这样的景点也非常多啊，比方说在中国呢有孟母三迁的孟母祠哦，其实也是一个跟妈妈有关的景点。不过呢其实在世界上很多其他地方也许也有一些我们并不熟识但是也很触动人心的属于妈妈的故事，包含在母亲节发源的安娜贾维斯的博物馆，可以看到呢他的母亲作为一位呢其实虽然并非传统但是呢是典型的其实就是有坚毅然后呢有慈爱这样性格的母亲的形象，以及到英国伦敦的育婴堂可以看到呢许多母亲必须要割舍下自己这样的身份的一个不舍的情感在当中，一直到现代的妈妈呢也可以是一位摇滚妈妈。刚刚所介绍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国家母职博物馆哦，其他的创办人之一刚刚听到了这个百优解主妇乐团的主唱呢，他的名字叫做 Martha Jo Rose。 虽然身为一位主妇，不过他是没有放弃自己对音乐的追寻跟梦想，甚至呢也从音乐开始提出了妈妈摇滚运动的概念。那这个概念呢其实有两个含义哦，一个呢是妈妈本身还是可以继续发挥自己的能量，发挥自己的创意，除此之外 Rock 在英文当中呢又很酷的意思，所以作为妈妈这样的角色呢当然非常辛苦，可是也可以是一个很酷的角色哦。于是呢他也顺应这样子一个主题，就在佛罗里达州创办了每年五月所举办的妈妈音乐节。那今年的活动呢已经举办完成了，是在5月3日所举行的，而且今年的主题呢叫做 Rock Your Baby， 就是欢迎大家呢带着孩子一起前来，甚至这孩子呢是婴儿也没关系，因为绑了这个背带跟着孩子们一起摇滚一起互动的体验不一样的一个母子的相处关系，非常有趣。所以当然呢我觉得如果要来到这个国家母职博物馆呢，最好的时间就是在5月的母亲节这个月份。回到台湾，其实我可以想到跟母亲有关的地标呢则是有一个主题，就是源自于清朝的时候，当时的官方认定呢是具备有节就是贞节跟孝就是孝顺这样的女性，就为她设立牌坊。相信大家都听过贞节牌坊，其实在台湾也可以看得到，而这一些贞节牌坊的设立呢都是来自于这些女性，多半呢她是守寡但是呢就没有再嫁，或者呢是独自努力的抚养子女还有孝顺公婆。对，尤其是公婆，因为过去那个时代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所以呢然后这个孝顺的对象呢就是自己的公婆。邻里之间传开名声之后呢就会有人去这个先跟官方申请，然后核准之后呢就会给予他们这样子一个贞节牌坊的设立，等于也是公开跟大众来表扬他们。但当然呢有属于过去一种传统社会的制度在当中，因为几乎呢你看到每一个牌坊都没有这些女性的名称，而只有留下了姓氏。那介绍其中一座呢就是非常多人都会走访府城台南去吃美食，然后看很多的这一些古迹的所在地。如果有机会前往中西区的话呢可以看到有一座叫做萧氏节孝坊，那位在过去台南呢其实就是作为台湾的政治跟经济中心哦，其中呢也包含有儒学啊，就是这个官学的所在地，为了培养呢就是后来的这一些官员们。其中有一位太学生叫做沈耀问，那他的妻子就是萧良娘，其实也就是这一位萧氏。当然呢萧良娘应该也不是他的真名哦，因为这应该是对于他的美德的一个称赞，非常的良善的女性啊。然后就在丈夫过世之后呢他也是坚贞的守护家庭，同时尽心的抚育幼儿长大，当然也是持续的尽孝道，没有再改嫁的奉侍公婆，最后成为邻里之间的佳话。于是在清朝嘉庆年间的1797年官方就通过了获准来金表这一位女性，那金表就是公开的来表扬表彰的意思。当然呢这个表扬不只是针对她个人，也是希望呢就是其他的女性呢都可以效仿的概念。如果要追寻她的位置呢就在府前路一段304巷3号，那听到有巷呢真的就在巷弄之间，这里呢就在旧城的生活区当中。不过也是因为这样子哦，在城市现代化的过程里面反而是能够被保留下来。那如果有机会见到会发现她的整体规模并不大，属于单间两柱的小型石坊，高度大约是5.3公尺。那在

欣赏首尔的重点呢，就可以看到两个屋顶间的最顶端就有圣旨这样的匾额，这代表是由官方核准设立之外，甚至是来自于皇帝哦，就是要倡议大众这样子一个精神。而在顶部呢，还可以看到葫芦的装饰，这也是许多贞节牌坊会出现的，因为葫芦在古代中国象征的吉祥跟延续的概念。在牌坊的两侧呢，是刻有对联，就特别针对这位女性，所以就是把她的事迹写在上面。那这是来到台南的时候呢，可以参观，我觉得是跟母亲有连结的一个特殊的景点，在这边跟大家分享。那这里继续来欣赏一首歌曲，来自于 Super Junior DNE 的作品，也是来自于他们自身的创作，献给母亲的歌曲，就叫做 Mother。

来自于韩国团体 Super Junior DNE 的作品 Mother， 也送给呢天下的所有的母亲，不管呢现在你是什么样子一个角色，然后呢是在什么样的生活，都祝全天下的妈妈们呢其实因为身为这个角色而感到非常的快乐，而且非常的自豪。那最后要来分享呢跟母亲主题有关的景点，应该延伸到呢这个人类起源的地方，就是在非洲大陆。事实上呢，母亲不只是一个角色或者是身份，甚至呢它也是一种特征的。

延伸，所以很多事情都会跟母性连接在一起，比方说大地滋养人类万物，就有一种母性的概念在当中。而在非洲呢，有一种代表的树木叫做猴面包树，外形上非常具有辨识度哦，就是它非常的高，然后呢它的这个树干呢可以储存大量的水分，所以可以在很干旱的气候当中来长时间的存活，它的生命的延续可以上看数百年甚至是数千年。所以这种特质呢跟母亲非常的相像，就是在坚韧的这个环境当中还是呢可以非常的坚持下去这样的特色。那在非洲很多地方呢就把它视为是一种生命之树，甚或呢很多会称呼它叫做妈妈树，因为除了刚刚讲到这个特质之外，也在于它的果实是富含着维他命 C， 所以可以做成食品或者是制成饮料，那基本上就是维持人们尤其是早期的人们生命延续下去。所以这个树本身呢也被赋予了母性这样的角色，被称为妈妈树，使得它不只是一种植物，甚至呢是一种文化的象征。现在在这个非洲马达加斯加当地的人们就会围绕着这一棵树呢来建立村落，甚至呢也是聚会跟仪式的中心所在地。而由面包树丛所形成的这个景点呢都是相当的辽阔啊，可以想象一下就是一整排，然后一眼望去全部都是超级高大的这个猴面包树，贯穿几乎到天际这样子的感觉。那如果要看这样的猴面包树最具代表性的地方，就是在马达加斯加的猴面包树大道，或者呢也可以前往像是波扎纳，还有南非呢也有相关的自然保护区。最好的观赏时间是在日出或日落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非常长的树影跟天空之间互相辉映，也很适合拍照。那建议呢当然是在干季的时候前往，因为道路也比较容易通行，当然也更容易可以清楚看到刚刚我所提到的这样子一个在非洲属于生命之树，属于妈妈之树的一个自然的形态哦。那在节目的最后还是要再次祝大家母亲节快乐。最后来送上这首歌曲呢非常具有这个创作者本身的故事在其中，来自于谢振廷的歌曲《爱丽丝1993》，是他献给自己母亲的一个作品。而其实谢振廷的母亲在19岁就生下了他，而且在非常困难的环境当中还是呢保护着自己孩子的成长，所以呢从一个孩子的角度回看自己母亲的苦难的故事呢，而写下这一首其实非常寄予深情的作品。最后送上这首歌曲，也欢迎大家在下周继续收听《爱在旅行的路上》，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

0: 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阳光是挥汗如雨的成就感，是勇敢前进的节奏感。愿阳光照耀，日复一日，希望不灭。FM 104.3，勇往直前，梦想不远。让爱动起来 ，Go Go Radio 和你一起 Go Go Go。
1: 用爱分享爱，用我们分享我们，爱让一切无所不能。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上午11:00。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

特别大更的时看几乎顶的露水

0: 有一位外科名医告诉他的学生，当个外科医生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不会反胃，第二，观察力要强。接着，这名医生伸出一只手指，沾入一叠看起来令人感到作呕的液体中，然后张口舔舔手指。他要全班学生照着做。学生们虽然不情愿，但还是硬着头皮照做一遍。医生看了之后，就笑了笑，然后说：各位，我要先恭喜你们通过了第一关的测验。可是不幸的是，第二关你们都没有通过，因为你们都没有注意到，刚才我舔的手指，并不是我探入碟中的那根手指。的确，在面对生活中许多挑战的时候，除了需要有勇气之外，更要有敏锐的观察力。仔细的观察，现在你所从事的工作或事情有没有不妥的地方？有什么是令你不安之处呢？免得让自己不小心陷入危险与试探中。圣经上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你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嗯、还是响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勇气不是为了打击别人，而是勇于面对自己。我们不可能每一样事情都完美，却可以完美做好每件事。用爱在城市行走，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3: 把握现在，爱正美好。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中午12点整。

0: 有个年轻人习画多年，为了想知道别人对他的画作看法，他想到一个法子来测试。他把自己最满意的一幅画作拿到画展展示，请来看画展的朋友指出他的画有什么缺点，并且在画上打叉叉。过不了多久，那幅画就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叉叉。年轻画家看到自己的作品有这么多缺点，简直一无是处。结果，这位画家深受打击，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觉得自己根本不适合画画，好几天都没有办法再碰画笔，也画不出任何东西。他的老师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到这个年轻画家的家中探望他。老师建议他可以做另一个实验。这一次，年轻画家再把同样的作品拿到画展中去展示，但这次是要看画展的人在画得不错的地方打勾勾。结果没多久，观众就在作品上打勾勾，结果这幅画最后就像是一张100分的考卷，充满出大大小小的勾勾。同样的一位画家的作品，从不同角度来看，可以产生截然不同的观感。否定使人气馁，肯定则使人看见盼望。亲爱的朋友，多鼓励，少责备，让我们一起在周遭的人生命中撒下盼望的种子吧。
1: 佳音 Love 联播网，纷纷

0: 你说今天学校
1: 好，你说，妈妈一边准备晚餐一边听你说。
0: 妈，我制服的裙子你洗好了吗？放在哪里？我找不到。
1: 早就收进来放在椅子上了。
2: 你曾经放下手边的一切仔细看过妈妈吗？曾几何时，那个像是有四只手的超人妈妈长出了白发。曾几何时，那个不停叮咛我的妈妈耳朵开始慢慢听不清楚。诗篇六十五篇十一节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妈妈的付出上帝都看见，让我们用爱回应母亲，也愿上帝赐下的福分与安慰加倍临到她。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大家好，我是巨星造船诺瓦丁游艇的董事长陶君亮。巨星造船不只是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4: 让心灵喝鸡汤，为你补充正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1点整。

0: 本节目获得财团法人客家公共传播基金会补助直播，欢迎收听。
1: Jazz, Latin, Rock, Funk, Swing, Gospel, Tango, Flamingo。逢迎苏糖，看见音乐，看见音乐。
2: Hello， 所有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转到看见音乐，我是主持人 Rita 牛天。哇，今天的节目东方是一面呢，有诗，有歌，有艺术，还有讲讲给我的学姐，还有客家的创作歌手，也是诗人文学家，俺的朋友罗思勇，思勇姐。
3: Hello， 亲爱的学妹，因为俺得先做五种哈。
2: 系啊，
3: 保密章上瘾啦哈。
2: 俺发现俺给主女出品。真劲都系懂优秀，那个你讲真个，
3: 他也要戴沙台哦，冇办法。
2: 我每年看到你，我发现每年都会同你讲恭喜。
3: 哦，你有白讲，
2: 又有作品了哈，又得奖。因为讲看去年、今年都有按赞到嘅作品咧。
3: 嗯，
2: 听听咧，一个有画图，你也是画家、版画啊。
3: 嗯，
2: 你有什么不会？你来讲一下。
3: 很多啊，很多都不会的。
2: 因为下班呢，我同大家分享咩嘿。其实演出的时间啊，去看哈维菲又讲啊，哎客家嘅文学家，诗人作家，又推出七部同精彩嘅作品，有小说啦，还佮有诗集啊，有散文啊，哈。其中一个诗人就系石永吉。好，亚拜也推出《月光归路》《月光归路》这一本诗集，我觉得它是算是诗歌集，因为我觉得在那个韵律当中，真进去有歌的感觉，而且有你生命当中的那个热情。
3: 嗯，
2: 比如讲看那月光，你会想到下一句是什么呢？他竟然说用刀子割开，里面没有蛋黄，我就觉得哇，我真的看的时候就很 surprise， 很新鲜。因为还记得董浩看亚的诗啊、散文啊，读诗集我们会有些预设立场，或是每一个作家给给封给某朋友，同几本的诗集 content，
3: 哇，
2: 跟歌词啊，当然懂得爱金不易，然后我就想爱金不易黑马，然后就觉得哇。很有趣耶，好当丰富耶，
3: 是啦，就知道说其实人家创作音乐啊，故事如果会有个语言本身，所以有这个音乐性，
2: 这
3: 个节奏，这个韵脚也有哈，所以呢其实就说对我来说做艺术歌位也语言本身的把握也就是轻松心轻松也会啊哈。刚故事我就讲下时嘛，重要用板去带出一种超越文字的各种意象，也是各种感情给流通的方式，也是讲各种的节奏哈。刚人家就因为就会做音乐，所以对安尼个也是讲爱画图，对安尼个生活啊。也是讲对这种弥陀啊，也是讲为产生马的一种形象啊、想象啊，也对外的无论是哪样的创作，就是好像记住是是爱情关系的。
2: 因为同使用机音色是因为做客家音乐，你爱前辈的姐姐哈，个一路以来之前谈到有关于。你同诗嘅连接，系因为爸爸罗浪老师，整理佢嘅诗词，个又歌会出来，系咪从细啲副卡当中，就按你嘅环境，张本义，可能从未出母腹就有一个这样的气。

0: 以及就开始培养了，哎呀，讲沉浸式的环境，那个皮羊森林呢，嘿，每阵你就会安尼，就开始不用对亚的东西，唔会吃到上分。
1: 我想亚应该注意有样相啦，哈，就像韩式噶哈，佮样是马个是佮八公庙佮彭顺，嗯，唐都矮些的冲山歌，也是讲阿家婆。我的阿 QQ 妹阿姨一唱给他的就会唱客家台戏的
0: 啊，
1: 他故事呢我一做这种阿 Q 因为他有正戏版嘛，这个戏版他是在地美有历史演出的，我就会有 VIP 宝座就会坐到这个戏台上看戏哦，
0: 哇
1: 嘿，那个没坐戏台下，嘿坐戏台上看戏。故说呢，坐戏台上看戏啊，你就得看哦，坐个那个把布把布，坐个靠演场啊，坐个搭啊，那个那个哈，你就看到人生那个百态啊哈，坐戏戏下，全部就看得清清楚楚，然后看到个熊啊，坐个安尼坐个手啊哈，干呢。甚至呢，西当方啊，看到阿 Q 妹去做苦单，哦，哇，冲到非常的安尼，本人感动哦，
0: 动气哭啊，你系
1: 动气，我目汁就要流出来嘅，问起你们给台后背噶哈，然后你就看到他马上就变面嘞，马上出丑给老你谈笑风生啊，相公很奇怪，那张张黑整色的你啊，因为边都暗讲哎，
0: 角色带入情节，一下就走在边上笨笨那几
1: 家，嘿呀、啊、嘿呀、啊，所以我就是都讲不是一直说我的有按你的感受，这种对人生有产生一种无穷样的看法和想法，是啊，嗯，
0: 哇，从社区有按到的我觉得很有张力，
1: 观察，
0: 观察咩？所以琼斯系小公主，坐在草地西腿当红款衣，哎，那是特权呢、欸，
1: 哎呀、啊，
0: 特权呢、
1: 欸，那 Q 特别不识字的做个阿妹，系家的响阿妹罗妹哈嘿。那做祈求呢啊？
0: 哎呀，很好搞哦！
1: 我讲我真爱啦。
0: 所以你做的有祈求，做的做演员呢，从小看很多戏。
1: 我太好家下，跟我的师母哈，佮系国剧系的，国剧系的，佮其他的沙团咩？国剧社团哈，国剧社，其他的就会有公演，然后有一年呢，就会贵妃醉酒。
0: 哎呦，你做贵妃啊？
1: 那，因为有可能
0: 阿丹哦，
1: 所以他的两个宫女，哦，卖时装大扮，哇、哦，个宫女啊，长得董强啊，
0: 哎呦，
1: 哦，原来个师母就讲，哦，那样是哦行那一片嘛，干嘛结果行唔出片呢？
0: 你 NG 了舞台当中真的有可以吗？
1: 没办法 NG
0: 还要演下去当丰富精彩
1: 是啦是啦，当然啊，跟勇士不然跟那个学姐就说师母这个丝绒哦很适合唱老生啊
0: 哦给勇士你去开始冲国的啊
1: 有给勇士我太好家哈其实国中开始嘛齁这个开始有校园民歌太好家喊家那种风气董盛啊齁刚甚至我要有参与的我们词曲创作社哦作词作曲创作研究社就那个一个学长都陈辉雄给做青岛的校园民歌他给用时给就懂音子老爱的松口也的齁我分享过甚至呢我带带我也的去忙耐去演出咯。刚才给用时也有做的为国位啦不过就懂社发表因为呢给用时还有新闻局所以说以为你的文章你的歌位你的所有的作品一天要经过新闻局
0: 审查
1: 审查他说我就知道说哎呦当然有一让我一直 一套给加七标准，做给做些字听那样啊样、嗯，所以爆米呀。

0: 吃到无嘛意思诶，所以也无报名。当然我个和声呐、啊，我个歌声，学长其实有做天师节目，然后诶，师兄你要不要来上我们的节目，然后变成一个常态的，因为我唔喜欢做主唱了哈。所以呢，虽然我老我那位一只同学，两个有女子二重唱
1: 哦，
0: 刚唔够做哈，然后他就觉得说，那你来当我们的和音好了，好、哦，搞不明啊，笑了你，其他我不会喊你冇答应，因为我知道中国中应该个天赋。我个天赋的其中的一部分，但是人生投入做诶做安尼固定下去，我知道没一生气啊。刚刚故事我帮我，
1: 你给同事你去问安尼想哦，所以你很有想法诶、
0: 嗯，
1: 有个词有个灵魂，不喜欢被那个约束框架，还够追求自家想要做的事情。
0: 系啦，佮都得自家想要做嘛个，其实嘛唔对，唔过做个知道个诶。做行业一行的话，我没一项的长久的安尼哈。报名呢，没想到人生顶一顶一顶一天。
1: 你也不是做合影，你也做主唱。中国很多的下食饮食，哎呀，人生就安尼哈。从使用自己的分享当中，可能就从细细时节就开始。有按那个眼分，一次都胎耶。跟他讲人生哈，用删去法，我不想做这个，不想做这个。听听也不会请多一条路。嗯，先来欣赏一首歌曲，等一下再来呢继续来谈老师用使用自己分享哦。一首歌根本的黑马，根本的黑马嘅呢，在自己实习当中又讲到根本的超马嘅，根本的感觉很有。等一下继续再来看见音乐。

0: 台嘎给收藏到看见音乐，大家好，我是 Rita 林永婷。今晚因来绕墙的，哈嘎从这故事用四年的身份来到节目当中，老大家分享给最新的作品《月光归路》。月光归路，俺的朋友老师哟，
1: 嗨嗨，大家好，
0: 我用使用机哈，加烟头，根本的黑马哦。黑工大家要买个台嘅哈，这个卡棒哈，就是东江也版画咩哈，佮根本嘅 end 看无奈好咧。两个死穴都不，你很会形容诶，光是一个很烦的蚊子咬个蛹蛹啊缝缝，你就坐在下都懂像爱情一样这么轰轰烈烈。卡哇伊呢，死狗伊呢，好嘞，同大家分享一下。
1: 好啊，其实这种生发度好哈。啊，样板是就讲看神法的也属于以前，所以呢，也是当然也得我本门的调度啊。噶、本门的调度的话，可能就要大戏大门的呀、啊，我就查给嘛给
0: 哦吼，两两的
1: 两两
0: 的用的呀嘛
1: 给。噶报名呢有一百是三铺啊，伊那边噶这样是去云门剧场。鱼门剧场
0: 淡水咩？
1: 淡水嘅留意，部门嘅调度啊，突然间就知道讲，这种感觉，当像是相当爱情样嘅、
0: 好浪漫哦！所以睇下第一集喺灯笼买紧你咯，睇下我睇下来谈一下，里面喺讲睇下买亚本死心哈，它有 QR code， 你都可以听到是。罗思荣亲自朗读给你听的，来，今天节目当中，俺就用你副。
1: 好啊，来哦。今半夜呢，门呢，吊熬爱情，茶得味利有金，暗眼无用。爱情一海上，一海死，花开花谢。门呢吊到个今半夜，又痒又痛。
0: 正三鼓励，心有发面呢。好，那这个我有一个想象哈，人家讲到爱情啊，也还生也还死啊哈。可能讲到无穷样经验，同无穷样人嘅感情，没讲到都在爱同己之间，都在慢人生、慢人死、慢人疯、慢人，就很像我们跟蚊子厮杀的时候，鹿死谁手。那这个我有安尼小剧场呢。
1: 我又是爱情六三英雄哈，神父我因了因谈，也系讲做
0: 婚姻咩爱情咩？
1: 嘿，
0: 请教大师用个 V 字，
1: 有时帮我擦枪走火啊！
0: 爱谈光引更哈。反正就是很平淡，平淡就是福、好的，偶尔吵个架也不错啦，起码这个一面死水有一个涟漪。按那些懂消极的共伴呗。
1: 嘿，老师，所以我就是都讲，一爱上，一爱死，因为人生的所有的一切，就像大自然一样。

0: 哎，几要记嘅咩？哈，所以冇可能讲愿意做开发，开到安家，冇除非做系人工塑胶化、人造化。
1: 我们要真实的，因为资源。
0: 所以真实咧，人讲诶，什么样诶，那个兴衰荣枯，哈，哦，就像你讲样诶。其他有阴晴圆缺，
1: 嗯，
0: 故说一下上一下死，一下感觉到哇神明，哇这个爱情充满了无限的美好，一下以为吃到过啊，好像凋萎了，
1: 好苦哦，
0: 哎，好苦哦，嘿呀嘿呀，所以呢，如果感觉讲哎法亏法掐，注意亲之眼的事情，
1: 嗯，
0: 所以一下上一下死，上唔好永远上。戏要么永远戏
1: 啊，又变到励志了。哎呦，
0: 哎呀，哎呀，吼，好，所以呢，就是你会感受到讲，哇呀，神法独行，神命独行，有时不是太过去这个哎追求，嘛个光荣永远的光芒，安尼无可能。然后就像聂老鸭。也是讲，刚刚讲诶，你也讲，其实会有阴晴圆缺，
1: 嗯，
0: 所以人生的悲欢离合，也是猜测眼不够诶，哈。你不是讲，哦，你用办去整下，哦，人讲诶，根本你，
1: 嘿，
0: 好，哦，你看磨呢，调动四肢，哎呀的，体悟人生呢，也属于一切，哈，哦。所以也有时做黑暗呢，如果神翻唔咩讲，可以马开做黑暗都好些好些。好，也是讲，哎呀，得要追求的，就像家国一样的，根本很麻的。哎呀，得哇，因走因冲，老多哎呀，得当自由去追求，前方的所有一切。好，哎，天公爷像老虎，老虎就是呀，那老虎去捕捉这种猎物噶，
1: 嗯，
0: 嘿，一定要非常的准确，
1: 嗯，
0: 好，希望做得捉到，我就像哎呀得天下人生的目标。可能有时哎呀，得把希望给打正，好，哦，哎，好，哦，哎，你说左边一枪一串亮哎，叮叮当当讲唔说，讲到过去，无论哪个人生很样板的故事啊，一讲到过去讲唔说啦，好，哦，爱是今日过去同未来，好，哦，其实哎呀，得所有的人，所有的生命，除非呀。依旧重好的，一部分，
1: 嗯，
0: 所以呢，唔会吃到自家喺骨头嘅，也系讲自家磨拉剪菜，也系讲自家磨拉按那个大饼，其实唔咩，按到所有嘅一切，煮喺啲呀时间咧重好啲，喺之中，好，按到煮啲嘅咧，所以呢，也唔是太上忙。也不是太难事，都都好做嘞。
1: 哦，中庸之道。
0: 哎，
1: 加亚吞法，我做要比按 V 多呢。
0: 哦，用白个。
1: 嗯，哎，亚因为哎两个生意呢哈，我做哎开始脱胎好开始，因为哎自家半工半读没。好，过来都结婚，过来讲天嘅生意以前，甚至讲应该系讲天嘅生意以前。我做我当然去冲马的强用，马那个表，我唔敢讲我系冲老虎，什么目标我一定要准确达到。可是我会设定目标，顾虑自己。给当个青毛汉，每段都有发力，很有活力，要去追寻啊，我喜爱的，我的梦想，来个自由啊。我做我懂快乐，不过天天也听听我感受到，都在我前方系嘛嘅，我嘅方向系嘛嘅。过一下，哎，天天的转变，我今年开始，我就有冇强用嘅想法。
0: 嗯，
1: 那这种眼神天空的，
0: 嗯，
1: 因为身体开始可能身体之前没好，过来下那层黑，我发现 no boy 世界对佢的东西总会过去，
0: 嗯，
1: 这些东西总是会过去，嗯，它是短暂的。
0: 嘿，
1: 我下那会真相，我做个皮生也太个时间，
0: 嗯，错，
1: 我真相哎，做个图我欣赏，穷下两三年光发，一个我真眼懂爱我眼哦。我的盘，我的朋友，我就好好的享受在那个当下。
0: 嗯，
1: 我们还是可以一起做对沙菲有益处的事情，好，也讲对其他人有好处的事情，就是奉献啊、公益，
0: 嗯，
1: 我当然一起做。
0: 嗯，
1: 我就觉得那个焦点不是只有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
0: 嗯，
1: 就像人家讲的

0: 然后哎，原来神庙一直行一直行，都给给他，也还经过一段事情。我觉得那个真的想法真的会不一样。当初又打开那个一个世界，
1: 有呀，就像假使讲上帝顺差，这个讲诶脚下诶讲啊，好，你就会踏稳，听得要讲诶，按那个脚步一步一步诶行，系呀，好，噶也都在系一下，也系过去，也系未来，我想就会所有诶一切，就会滴献下。给用死给做些一切了给妈还过去给妈还为了给妈还一下、
0: 哎、哇这已经穿越时间的界限了有发现吗死人其实有按那个有员工也是想象的有按那个空间、看到还有你做的超过时间的汉字空间的汉字你知道做的同个感情的观察下都后死或是用很多的借喻啊比喻让它形塑成一个状态或是我们看得出来它是什么的东西呈现在我们的面前。
1: 对啦有时我知道看事情也看人生看一万物齁当然提到哎呀的先他接触的黑衣的情况甚至呢有时做的来都卡过诶像都跌当看都掉诶国土样诶、有时又像美味也是讲像虫诶像小草加个安尼诶匍匐在土地上诶安尼个国土你用某种样诶一种思念来看人生然后有时诶其他我有某种样诶领悟啊诸位当像刘德威想要老去作黑就不是作到暗黑的、因为呢你要
0: 我想到一首歌时间就从指缝中流过
1: 因为那这个作的话就会是我打开来就会要不用的
0: 真的耶
1: 对呀、这个是很
0: 学姐你今天是来跟我做这个另外一个心灵辅导课程真清楚啊你们
1: 嘿呀所以你看就按单纯按简单呢不过按假使嘿某看到压一点没法齁有时就会我知道我念下来念下来安尼嘿呀
0: 当初看到我死地度齁讲抢存嘿某给啊齁就一点没一点咯就抢存嘞我觉得这个也很 bright 就突然就有一个那个画面就按呢死敌度呢要不然死些他感觉他就是分成好几个段落从成长从母语到了你生活的地方各都你看到给散你看到给坏也可能夹巴塞给顾忌等等亲密又讲到啊，抢存啊，来按行个路黑嘛个，本来个琼花坦荡死心，好，黑共一样哈，懂内堂节目。如果你现在正在拿着《月光归路》的诗集，你还有机会，我们再把它打开来读一本好诗，让你感受一下。好，共同抢存呢，没错，来名一次看到死勇记。我觉得每一次看到你都是越来越年轻的感觉因为笑容然后做音乐上的表演我就是很有活力一方面你演出的时间你常常会大叉叫眉很接地气然后很坦然然后就在拥抱着大家然后拥抱着这个环境大自然的感觉
1: 那两个我知道亚洲是我一开头就讲严我真的是严我老人难皮来也是讲自己的母女老人难皮来他行向我去到他接皮来所以我听一种传说用到难法器难法器亚洲是难妈还不能打开自己你常做的老朋友上难吗你常做的老万物上难吗所以亚洲是自己的一种身体的体会也不会想出来也有样的身体给当真实的一种身体的语言所以你感受到说你就会我试试大概你常做的去拥抱也是给呢所有的钱
0: 刚有你说过你很豁达
1: 有啊有啊有
0: 你要做的不用你这样做的

0: 漫，嗯哼，然后又让大家看的就觉得有一种会心一笑，特别是女性啊，纪嘎宽啊，男生看可能有点有色的眼光，
1: 看哪一首？
0: 抢唇
1: 哦，抢唇艳术，
0: 来昆抢唇的时节，第一句我就觉得说，哦，它就是象征的一种。从女孩变成女人的成熟，嗯哼，好，就看到黑乌白去讲，骂个黑抢唇，就是一点没一点露出抢唇嘞，里面中间有好多的，好像一个花苞准备要绽放的那个过程。
1: 嗯嗯，因为我一开头就讲，哎呀，头什么人有惊吓没？好、嗯哦，当场捏，哈、哦，惊吓，夹蛋王来，哇，我这个。
0: 怎么还觉得忘了、哦、
1: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是做陶、哦、做陶干他就在这种做陶而粘土然后甚至呢这种给釉色、哦、上釉也是说你在那个树那个很多一种用落灰好烧草烧马个做个呀的，可以用个个落灰去双色安尼哈，所以我就想到讲，哎、欸，嘿呀、啊，哎呀的，西方人一生人留几多血，留几多血，一血哪来流亡来，夹到穷下来做，嘿，安尼个一只太硬的做青豆的东西，哦，所以呀嘿，有样呀。包面啊，看人类学的安尼个报告，也早期给留的位安尼个部落，其他的很有用安尼个方式，做个做个做一种安尼个人工的安尼个红的啦。
0: 一些器皿，
1: 哎，
0: 一些哈，还代表生命，血是代表生命，可能有些祭祀的东西呀、啊。
1: 嘿，那当然啦，如果什么人的金血，事实上是一种受禁忌的，哦，受禁忌的。所以呢，比如说什么人有按那个 MC 噶哈，就做我们的那个 email 方哦，做我们的 email 的 V 哦。
0: 因为匪族有对规格，你不可以进家门，你要在一个小屋。
1: 超，
0: 他真的是在那个泥沙地。
1: 嘿呀、啊啊啊，所以我就想想讲啊。哦我要用什么人的金屑去夹蛋黄来了做东西，甚至可以用可以变东西、啊、
0: 你真的是好勇敢哦！要懂潜力，因为懂潜力。
1: 嘿，其实这个一种乜嘅东西呢？我讲嘅虚空的形影啊，哦，其实都包米。人生是马克的有些人共识了他就是回归到这个虚空的大地、哦、因为要宇宙太和人说的、那个哦太乙其实目前人类马克建筑啦马克作案都马克他开始跟他就是一只混沌的一只宇宙、哦、故事呢其实一种虚空的形影嘿好、哦，噶王福嘅节奏，因为大山野就有咩，好、哦，啲葫芦梦诶，安尼嘅咩麻风，好、哦，诶、呀葫芦梦，当中有一种哇神秘嘅一种信号啊，哈、哦，一蕊花穿过相思之地，哈、哦，呀相思树做个开花，哈、哦，噶一蕊花穿过相思之地，你就想想。哇、哦、呀一类马的法、哦、神明的法传业按那个树林都好啊比神的还那样哇叫熟土啊、哦、当然是一种可能是熊熊的熟土、嗯嗯、也是说哎呀就是精神意志的这种熟土、哦、什么人我周围的什么人、哦、也一类法传业也按那个树林、哦、比神的还个结构比神一模的哈那感爽人看到哇落意耶等于我有一种傻逼戏
0: 给你用懂到你眼耶傻逼戏哦
1: 好这种感觉不过呢一讲招待八合法人家就当然讲大文法不过八合法八合法

0: 那个医生是爱较上个调查的哈，做的百合花的花滴，就往去中间呢，按那个花哦，雄蕊、雌蕊，然后花蒂，加个按那个花的脂肪，或者像按那什么也有，按也得会自强样诶，哈、哦，同七七足足的两张嫩骨。
1: 怎么那股味就切切切私语，
0: 不共发哟。哎呀，跟共妈的发当然吃个糖啦，
1: 很毒都骂你呢。
0: 哦，上次有时他散发的热情，有什么感冒的啊？你要做嘛个？安尼安尼做有嘛个驾车？有嘛个意义么？也是讲安尼。错也唔错，有时就会不挨到失去一种散发的热情啦，哈、
1: 嗯。
0: 有衣服，伊会想啊，出家系唔系很彩呀、啊？哈、哦，哎，一定要顺差，哎，系啊，就会不断的问起家，然后也系讲哎，你满意，哈、哦，想探测嘅最迷少嘅向往，哎，心广度嘅清晰清晰嘅。个相貌诶，系马个喏，吼、哦，唔是太，吼、哦，个青色，眼看到青色个一点，吼、哦，系马个，吼、哦，有时眼就会诶，滴青色个一只点开始闷，啊、哦，其实迷神人就像个草间弥生、
1: 嗯，
0: 日本那一只发嘎，佮全部用点。
1: 就发到这个世界有名的南瓜，我很爱他哎、
0: 欸。嘿呀、啊，有一段时间，伊就感觉个所有的一切就会点，构成呢构成的哈。所以呢，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从自己生命的这个小点，哦，佮哎呀，就迄有感受到，哎呀，就一只细点的，又有什么样的，又有其他的奖，又有其他的什么样的分法。所以呢，哦，一点的一点咯，就强存的，
1: 哇
0: 啊，有时不是追求嘛，你看到个一点一点咯，哎，从个水吼，咚，安尼，吼、哦，哎，弹出了，啊、哦，哎呀，给出个，哎，又带了一种什么样的生命活力，安尼，
1: 哇，后堂哎，你看我们好幸福哦，你买诗集回去，当然有。朗读啊、哦，读诗、嗯，可是有作家在现场解说，给感觉就莫轻哟。像苏啊哈，三下来演来谈，老师用笔太噶准备的歌曲，强存给梦，
0: 好，
1: 来福音耶稣死强存。

0: 欢迎大家继续转到看见影哦。在节目当中今天要读书哦，还有谈到的人生的规律都在我行向那边，想先从这个一点点开始，天天行，天天行，你就会挖出这个什么样的蓝图哈、
1: 嗯。
0: 今天非常感谢使用者特别来到节目当中哈，同大家分享、嗯。我先祝福你母亲节快乐，五、哦、月份
1: 要祝福母亲节快乐。
0: 还有，我们期待小朋友要给我们什么礼物？最好是每一天都有礼物。
1: 哦，每天都亲亲抱抱，
0: 亲亲、哦。对，他们说妈妈我帮你按摩，嗯、妈妈我帮你贴 OK 绷。对我来说、嗯、我觉得这就是礼物了，
1: 真给
0: 好真给。他说妈妈你要什么礼物，我就说你就是最好的礼物。
1: 嗯，
0: 他说、啊、
1: 嗯，真的，
0: 哎，就最快乐哈。第一啊，实习当中哎，不时没看到有些阿妹的梦族，也写母亲，
1: 嗯，
0: 母亲系冇？
1: 母亲，
0: 嗰有关于阿妹的舌头。
1: 哎，
0: 三马，
1: 三马，
0: 三马就舌头嘛。嘿嘿嗯、所以哎，之后亚同妈妈同阿妹。母亲，你看这其实都是讲一样的、
1: 嗯、
0: 可是却用不一样的词汇包含这些动作，在同大家分享嘛，在创作当中想要注入的一些精神埋的伏笔是什
1: 么？嗯哼哼哼哼哼哼，我想这个，现在做嘛个用母亲的母哦，嘿，亚达斯哈，亚朱黑朱黑讲亚。阿妹的母亲的母这个字哦，就是两粒嫩骨
0: 哦，
1: 哎、欸，中间给
0: 真的有画面，
1: 然后甚至一棵树啊嘞，嘿呀，然后就讲妈妈，哎，给些男生人嘞呀，
0: 要哺乳
1: 嫩骨，哎、欸，操，好，所以呀、啊，哎，得为按那个汉斯本身，记住嘿有按那个一种图像的像，哎，给唔没想象，给些真实的一种形象。好、哦，噶当然如果哦，阿妹嫩骨做的羊肉生意呢，羊肉万的，好、哦，嘿呀、啊，好、哦，所以呀、啊，母这个字啊，哈、哦，母亲呢，母也要吃，就变那个呀，一秋度哈，谁来你，佮冇办法讲生意呢呀，也要母嫩骨啊，哦，有嫩骨啦，佮冇办法去有嫩水安尼哈，哎，噶母亲呢，母呢，就是佮做的羊肉。哦，系啊，所以就是变那个文化的形成，当然也就会一只根源性呢，就会有一只母哦，系，所以人讲诶母女为什么不是说父女？
0: 哦、是因为我们哺乳嘛，那丫头的出彩，它是象形字，就是女生跪坐，然后真的就是两点就是乳房，
1: 嘿嘿
0: 哇嘿嘿嘿，好美！我突然觉得这个字。好有力量哦！
1: 嘿嘿嘿嘿，所以语音也通中文的啦，所以这种通译法，那个汉斯加哈，就会轻易。

0: 有一个感受，就讲行音译，好、哦、加个行，很样板落，因为亚分斯的安尼个发明哦，其唔咩。唔咩想象，完全想象诶，哈、哦！其实唔咩抽象诶，其实啲真实咧，按那个形体度哈、哦，观察万物，比如说上，一条线，除非一张水平咧，哦，蛋糕诶一点，除非蛋糕，下杯也除非下杯，系啊系啊，所以佢咩按那个完全抽象诶，哈、哦！所以如果看一下那个汉斯家哈。应该就会带出，比如讲嘅个声音，也是 mother 妈，co 诶，就就会也就系人家的，一开始噶哈，人讲个母音 r e u a o， 就嘛很多母音，不是父音，不是子，当然有子音啦，哈，不过要母音。是给所有你演的母音都是 IUV 哦。
1: 哎呦 好有趣哦。
0: 对。也是非常特殊的。所以人家的平常发出的那个声音人可能没注意到过。也是给这么会相同哦妈妈妈妈、对啊英文 mom。哎呀让那个音哈其实会有相同性的哈他告诉我这个当然要的合法有七家的一种方式比如说 Andrew Han 阿呀阿妹哈刘德威会说阿呀刘德威会说是苏东年出名的杨雄阿呀他不过太提升要的说阿妹刚才如果知道说阿妹是很七家的阿妹不过呢母亲我那个艺术师是用母亲要用着诗作 title 做标题也是普遍之授予为妈妈好所以我用要用着的用法是有检查的是母亲用的母相同的
1: 所以要给阿妹生了在五下七家的阿妹、哦、
0: 妈妈是七家的妈妈、哎，你怎么讲？哎，自家嘅阿妹，嘿，
1: 哦，嗰有木腔用啊，哈，
0: 嘿，
1: 哇，真嘅，呀，阿妹嘅木族，呀，做一下阿妹嘅什么样嘅健康咩？
0: 呀，因为我妈妈失智，哇，差不多是要个一两十年咧，咁有好的，佢食下药嘅，有效果，
1: 因为因嘅春意冇，
0: 好、哦，很因嘅春咯。
1: 超可爱的看到你胸片妈妈每次那个笑容好可爱哦
0: 因为中只有四分之一的你三年要不有好过留到你呀如哇完全你不吃
1: 催发动脚
0: 超跟勇士一开始跟他发现到妈妈说变相让我三胎领过我说、哦、你有没有买很多呢其实他买过的
1: 不记得的
0: 不记得的
1: 可是你们很棒啊你都有注意到因为我压肥胸啊跟我婆婆、可能他人傻就会说啊他们就是正常的退化、其实不是韩公你后来发现的时间可能他从十年前就这样、只是你现在因为边都按阳葱你这样发现、其实给有点慢呢
0: 嘿嘿哎呀终于现在老给去菜市场我给买菜讲，哎，你还没母付我钱呢？
1: 啊，唔记得拿来就这，
0: 唔记得拿来就这喂，哎、哦，甚至妈妈都会讲，哎呦，佮买猪肉的讲嘛，佮爱冇钱本钱吧，所以其实佮会讲、哦，张迪的讲，哇，呀那个现象实质开始，所以就佮佮吐去医院去做检查。会食药嘅，妈一包时间一包时间就会调整药嘅安尼，系呀、啊。咁、目前为止就会，妈妈对宜做嘅事情，留得会很记得，哦，像很记得爱的。不过呢，对比较讲，爱出嚟嘅其他嘅补尿，其实完全唔记得，冇办法再个 input 写呢度，
1: 记忆体有限。 东等一下，你还要老去箭头拿模样的哦，然后一起拍照。
0: 所以跟杨生啊，就我讲讲讲啊，我求给阿妹去讲头白的事情。
1: 嘿，记不记得懂清楚哦？
0: 嘿，所以呢，跟杨子哦，记住我讲，你生这个哈，因为阿婆、阿家婆、阿家公、阿家公做木箱啊，忙奈去做啊，阿婆妈去做客家台戏，忙奈去唱哈。他古时候去去做太阿子，就爱做木卡，照顾弟弟妹妹，还、哦、爱煮饭把台食。
1: 哇，
0: 嘿、哦、呀，
1: 他就是一个小妈妈的概念。
0: 嘿，
1: 佮照顾贵妇概念呢？
0: 嘿，其实讲到个，哦，其实个，大概而且酿酒啊，而且各煮菜啊，而且煮味啊，哦，也系要味格呀，哦，也系讲，竹笋呢，那个季节多诶，叫去腌竹笋，就做的穿外块啊。
1: 嗯，
0: 所以呢，其实讲去腌个麻笋，哈、哦。诶，去夜家哦，记住安生的，哎，一顺呢，一按多做的买几多钱？我结果营业印象哇，诶、我跟团务长去煮饭把台式，不过一看台，我才发现一条国贸朋友啊，全部下江江诶，
1: 这程度几几个意思啊？
0: 因为几几个听英文的，诶，太专注诶哈，
1: 很认真，一点都不卡你，
0: 嘿嘿嘿嘿
1: 就是做台机出来呢，
0: 所以程度股神可以参加。还没戏光面呢，哇呀呀一记戏光面啊，当传神啊，一条黑发哈，用竹来为把戏手有位顺呢，嗯铺做两铺啊，认真我认真哦，转戏、啊、
1: 应该很生气啊，你们这些没义气的朋友，要回去也不找我，
0: 没一条国母，哦，加上九十岁的阿妹的木竹，有时唱本抛风衣。大落地山落独行啊！阿妹故事的神呀，起的山当，因为这样子其实有时其实之以后，你看见个陌生，哎，又当像寒菜，又当像又磨菜，
1: 就黑记又唔黑记，
0: 嘿嘿，好、哦，所以呢，阿妹嘅木竹寒地嘅菜菜塌塌，枪地嘅琴马嘅呀，加个诗嘅。家个怒火都在上马个，哎呀唔敌，吼、哦，哎，就感受到个，哎，家个生命又同样很低个情马个安尼，吼、哦，一起家世界独行，记住个，家个世界独行安尼，
1: 嗯，
0: 所以大概，偷呀，这样子下台以后，偷呀一首诗，大概偷住我大概就会叫了。
1: 嗯，
0: 就是我讲讲，哎，尤其传统一的妈妈、阿婆一的哈，亲心亲力，为家为为子哈，出个奉献一生人哈，噶多的，哎呀的，尤其下多几下的，哦，就像妈妈失智以后，其他长辈回想个，我有下多其他的妈妈么，哈，然后咩？就会就自顾自己的神法听听、哦、所以尤其这种阿妹戏光面而是都要戏光面、啊、所以义无反顾啊、哦、鬼杂人当上就倾向哇记住这个神命力就会低给到比啊所以有时其他有位问题啊我有一种戏光面按那个精神意志
1: 哦有按那个魄力
0: 嘿嘿
1: 嘿啊下头真的非常的伤痛当初人看他真的妈妈几个几童年几个生命经历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齁很像一个罐子，它可以包容好像任何的事情，
0: 嗯，
1: 然后好像用他的生命就是在奉献。亲迷呢，有个逼呢，就是在见证沉默的力量。又讲到妈妈，好像很能够忍耐，是不是？
0: 嗯，嘿，
1: 俺没犯像这个，俺没思考 ，video 家庭 ，video sale， 哎，我也是一个尽心尽力的妈妈，
0: 嗯、
1: 我也是一个尽心尽力的大姐。
0: 嗯，
1: 过来，等拍三年像这个。可能某天出电的多，那我要怎么爱自己？但是我又很愿意爱我的家人。
0: 嗯、
1: 要每天爱做妈妈的时间，一次不会想的事情。我怎么样成为一个 称职的母亲，但是我还是要保有我自己。
0: 对对，
1: 因为青楼世界，我们可能会。

0: 没有自己也是有可能的事情。
1: 因为啊，很跟传统的妈妈阿婆也的，其他的太体上很无出家，他受伤，
0: 尤其以前来看阿婆，都给懂了，喊那样的，我就说阿婆，娘挺辛苦嘞，外边唔攀得起，其实他也有心酸，但是他可能是关的样样哎，可能这是他的惯性，他的轨迹就是一直这样，给喊那走。不过一个妹妹叫你，我抱到后面去，佮咩黑啊呢？佮我说，哎呦，你莫按你
1: 按酷的人生。
0: 不过喊你爱佮生意，喊你愿意按你风险。电动爱爱系孙女嘛吼，佮土爱太佮冲爱妈妈。我爸讲阿婆我爱你哦，阿婆我爱当小姨呢，佮讲阿妹爱你。最后我觉得他慢慢把爱说出口，然后佮变到 TV。我先爱他。
1: 哇，小心你阿婆。一天要当 MV 啊，
0: 希望他要有糖豆一天当诶，
1: 哎呀
0: 哎呀，时间过得同样，用一下就没时间了，
1: 哎呀，
0: 哎呀，清明哎，看到好多的感谢，感谢董东英，感谢土地台资源，漳州的省秋你按奖的神明，州的下村按后的作品，本太家州的看的到甘肃的到，哎，首先第一文好地图哈。董兄嫡度又有一条诗歌，我的身体就是一座岛屿嘛，好，孕育了很多，我们的环境像是海，最后这个结晶是盐分，孕育了这个岛屿上的人，哇，我也觉得好有画面哦。哎，潘蒙就讲太感恩，厚厚的土亚本死心，你走得看到可能还有老师用几个神庙馆、世界馆，每走的 TPD 嫡度情的同神庙有共鸣共振的一些。不管是记忆的片段或是你现在正在经历的，我相信都很有力量的，都有力量，
1: 太感谢哈，好像你的缘分，你的生命其实就是高接触感谢啦，高接触感谢，故事呢就是有时因为有相同的素材，也有不相同的素材，不过要相同当然是加成，哎呀，得强好的一种，一种连接。某相同的素材，是增加丰富一个世界。好，就是现在某相同，所以你就会看到，哇，达善人呢，也是讲人万物，加个形体，加个生物，就是某重要，所以很丰富的世界。
0: 哇，今天再次感谢罗思勇、思勇记在节目当中有按精彩的分享哈，每场台讲呢，好好来讨亚本事实，一路一路按多的转写，按多的作品呢，台讲都做的再一次来谈，再一次来看，还够会 follow 几个社群平台哦，做的看到还能有懂得有共抽，有影猫飞，同台讲做的很近距离的见面来分享，今天再一次非常感谢思勇记安之森，
1: 什么瑞塔。什么太假？
0: 感谢所有嘅听众朋友，太假见面，向书啲实习当中，意思以及都做得啲人嘅生命当中，大部分冇汹涌嘅性嘅感受。再一次，什么太假？艺术他喊一百几首啲，看见音乐了，见面了，长了。

0: 我奔跑不是为了第一个抵达，而是在终点的时候告诉自己，我尽力了。展翅上腾，让人生飞起来。 Go Go Radio FM 104.3，为你加油打气，和你一起 Go Go Go。
1: Don't stop， 如果你有点累，那就休息一下，听音乐。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下午2点整。

0: 有一位胖太太气喘不停地提着大皮箱要搭火车。这个时候，看见身旁有一位年过半百的男人，就傲慢地对他说：喂，你可以帮我提这个大皮箱上火车吗？我可以给你1元小费。那个男人听了之后，就立刻帮忙提起大皮箱赶上火车。当胖太太上了火车之后，就对那个男人说：多亏你，否则我就只能搭下一班火车了。就在这个时候，看见列车长毕恭毕敬地来到那个男人的面前说：洛克菲勒先生，欢迎您搭乘本列车，我们可以为您做什么吗？听到这话，让胖太太惊讶地说不出话来。这时，那个男人就转身对胖太太微笑地说：尊贵的太太，你可不要忘了要给我1元小费哦，那可是我劳力的结果。胖太太手中拿着1元钞票，但是她的脑海却一片空白，因为自己刚才所使唤的竟然是美国的石油大王。亲爱的朋友，透过这个小故事，可以让我们思想到，一个人是否活得成功，关键不在他的力量，而是在他的雅量。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生活的脚步匆匆，你的心也跟着乱了节拍吗？
1: 老板在盘算什么？
2: 同事在忙些什么？
3: AI 世代又流行什么新花样？想充电新知？
2: 想抓住趋势的风向？
1: GoGo Radio 陪你看懂职场上的大小事。
0: 每周一到周五早上八点，展翅上腾系列职场节目，在你的通勤路上，让你轻松听，快乐学，给你满满的知识与能量。 FM 104.3 GoGo Radio 陪你一起 Go Go Go。
4: 人生本来就是一边拥有一边失去，所以学习凡事谢恩，让生命投篮得分。你投的越多，得到的也越多。让爱够远，让心够近。 FM 104.3 Go Go Radio。
5: 相信自己，相信爱，因为有爱。这里是美丽新世界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
6: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歌的岁月虽然远去，但是深藏心田的歌声永远不老，更不会褪色。耐人寻味的国语经典老歌总是越陈越香。你想了解这些动人歌曲的来龙去脉，主唱人是谁吗？你想知道他们一路走来的背景故事吗？你想重拾往日的欢乐，重温甜蜜优美的歌声吗？甜蜜蜜，请听张梦瑞、林国清共同主持的《老歌曲旧时情》。

这是香港作曲家王福林谱曲，黄莺莺所演唱的《爱的泪珠》以及《叫我怎么办》。黄莺莺跟香港作曲家王福林是在民国68年所共同打造的这场美丽的《爱的泪珠》，丝离不绝、婉言不断的弦乐，余音绕梁，婉转悠扬的歌声交织在空气中，浅浅缠绵，进入心田后便魂萦梦系，从此无法散去。王福林是香港著名的作曲家，他在封笔多年后应 EMI 之邀，为台湾的歌手黄莺莺制作了这张专辑《爱的泪珠》，并同时发表了《爱的泪珠》、《心中梦中》、《叫我怎么办》、雾茫茫四首新歌，将黄莺莺的音色发挥到淋漓尽致，用流行的色泽包覆起东方的典雅。出生上海的王福林毕业于上海的光华大学，后来他又进修上海音乐专科学校，他的著作非常的丰富。民国41年的时候，王福林移居香港，他早期主要是创作流行歌曲，这个时期他的重要的作品有《今宵多珍重》、《南屏晚钟》、《梦里相思》等等，这些歌曲都是由崔萍来演唱。不久他加入了邵氏电影公司，并为很多邵氏出品的电影处理电影歌曲及配乐，包括我们所熟知的《不了情》、《问白云》、《蓝与黑》、《船》、《三哥恋》、《钻石》等等。他同时也为邵氏的黄梅调电影，像是《杨乃武与小白菜》、《红楼梦》、《王昭君》、《西厢记》、《虞美人》、《三笑》，还有林青霞、张艾嘉主演的《金玉良缘》《红楼梦》等配乐，几乎成了邵氏的御用作曲家。现在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王福林初到香港创作的流行歌曲《南屏晚钟》、《今宵多珍重》以及《梦里相思》。

王福林制作相当的严谨，曾创造出不少的经典旋律。他以《不了情》这部电影的插曲获得了第九届亚太影展最佳主题曲特别奖，《不了情》歌曲风行东南亚各地，更被翻译成多国的语文演唱。后来他又凭着《问白云》《山歌恋》等多部电影歌曲获得了第十一届亚太影展最佳音乐奖。现在我们就一起来聆赏王福林谱曲、顾媚演唱的《不了情》，以及方逸华的《问白云》。

民国五十五年，邵氏将王蓝的同名小说《蓝与黑》改编成电影，导演为陶晴，林黛、关山主演。当时邵氏投下了大量的资金，以和电贸公司拍摄的《星星、月亮、太阳》竞争。《蓝与黑》这部电影获得了亚洲影展最佳影片奖及金马奖优等剧情片及最佳女配角，林黛还被亚洲影展追授特别的纪念奖。民国100年，金马影展将《蓝与黑》这部电影列为影史百大华语电影之一。王胡林为《蓝与黑》这部电影谱写了两首主题曲跟插曲，分别是《蓝与黑》跟《痴痴的等》。《蓝与黑》的歌词是这么说的：蓝呀蓝，蓝是光明的色彩，代表了自由仁爱，

王福林加入邵氏电影公司，除了为邵氏出品的电影写歌曲及配乐，同时还为邵氏出品的黄梅调山歌电影写插曲。他写的黄梅调歌曲甚多，包括了电影《红楼梦》、《王昭君》、《杨乃武与小白菜》、《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双凤奇缘》、《虞美人》、《西厢记》等电影的配乐及插曲都是由王福林来负责，王福林几乎成了邵氏御用的作曲家。接着我们就为您来播出王福林为李丽华、关山主演的《杨乃武与小白菜》电影写的多首插曲。我们要为您播出的是片中有一段非常好听的插曲《春风春雨恼煞人》，由林波来演唱这首歌。另外我们还要为你播出他为山歌恋所写的多首插曲，我们播出静婷跟江红所演唱的《比唱》。

台视在民国73年的时候播出国语连续剧《一千个春天》。《一千个春天》是改编自陈香梅在1962年所写的英文自传小说《一千个春天》。这本书曾被《纽约时报》列为全美十大畅销书之一，前后印了22版，并译成多国文字，包括民国55年在台湾出版的综艺本《一千个春天》。台视《一千个春天》这部连续剧由曾经合作过《秋水长天》《海角天涯》的黄宇公导播与夏美华编剧再度携手合作，并由奥吉的摄影师杜可峰掌镜。主题曲《一千个春天》由王福林谱写。今天老歌曲旧事情节目就在王子雷演唱的《一千个春天》的歌声中跟各位说再见了。我是孟瑞，祝您平安喜乐，再见。

提醒听众朋友，本周五是五一劳动节连假的第一天，我们这个礼拜周五的现场点歌节目提前一天到明天4月30日周四播出，欢迎听众朋友，你可以在明天周四的节目当中踊跃来电点歌。在这里特别祝福听众朋友平安喜乐，耶稣爱你哦。

有时候心里有一份好大的爱想分享，却总是在开口那一刻找不到合适的话语。传福音其实可以从一份简单的礼物。

0: 造船，更是造梦。每一艘船都承载着一份勇于冒险的精神。什么是阻碍你前行的脚步呢？当船航行在海上，仰望星空，远眺海的尽头，你就会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大。不试试，你怎么知道结果呢？最重要的是，你敢不敢乘风破浪，勇敢出发？巨星造船与你一起怀抱信心，航向美好的未来。
1: 你好，我是艾草学创办人林信安，你现在收听的是 Go Go Radio， 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祝福您因着从上帝而来的恩典，使你一切所需都富足丰盛。 Go 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2: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下午4点整，
3: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 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好，我是美英，陪伴所有的朋友，礼拜三下午4点到6点的 GO GO 好时光节目。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3 Go Go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今天早上出门感觉稍微好一些些哈，因为那个雨是有暂缓的状况。然后呢，我有点疑惑，因为我出门的时候，我家居然有一个就是那个云层，你看到有个洞，因为我发现太阳出来了，就很想说，哎，可是气象不是告诉我今天下雨几率是100%吗？好，那今天呢封面稍微减弱啦，所以呢在白天尤其早上的时候明显感觉哈，这个雨是有收住的一个状况。好，那中午过后呢是各山区还是有局部短暂雨哦。北部呢在气温方面今天稍微有回升一些些了，你有没有觉得真的很难穿衣服哈，今天昨天那么冷，然后呢今天呢又回到这个即将夏天的一个天气哦。好，那另外呢今天感觉体感温度会高一点，比较热。礼拜五开始封面又通过，会带来另外一波降雨跟降温哦。明天好，可以让我们这个房子稍微有干燥的感觉，至少衣服可以上拿出来晒一下。没有发现哦，连下了两天雨的感觉，就是好像那个霉味啊跟潮气，就是潮湿的感觉。好，就从那种墙缝地表开始冒出来，风吹起来会闻到一股霉味哈。它不是梅雨的梅哦，梅雨是因为这是梅子开始结果成熟的季节，所以叫梅雨。好，紧接而来的这个五六月梅雨封面会一波接一波啦。有时候一直下雨真的觉得蛮烦的，可是它不下也不行啊哈，不下的话可能会造成我们这个缺水，到台风季来临之前会有缺水的一个状况啦。好，未来三天呢天气马上又回温了。那我们北部呢又会回到这个温度是夏天的典型的气温齁，一口气回到27到30度的水准。所以呢冷热之间真的很容易让人上呼吸道不舒服哦。就是一下冬天啊，像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有点后悔，觉得我的后背早上收太早了。好，那就是把那个凉被盖得密密的。因为到晚上齁下过雨后，白天没有太阳的加温，你真会觉得有点凉意蛮大的齁。好，未来三天呢这个有稳定的好天气啦。好，那下次再有变天是礼拜五，预估五六又会有这个下雨的状况，但是呢天气随时在变化当中，要看

面它到底走得怎么样，那么会落到哪里哦。好，不过呢，五六月份已经是大家心里有数的，就是会有这个阴雨啊潮湿这样的一个天候状态。但是呢，没有想到五月初这一波的梅雨封面温度居然下降那么多，我是真的没有想到，我觉得五月啊已经进入夏天，明天今天跟明天就是典型的一个比较夏天的一个天候状况了。可是呢又下个雨哈，那个高温呢又跌回到了20度上下左右。再刮个风的话，你就明显就感觉哦，外套好像不够厚哈。好，请朋友们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会影响我们身体的变化哦。

随着夏天跟梅雨季的到来啊，本来呢进入五月份就是每年加强环境清消的高峰期，除了原本例行的环境卫生检查之外，桃园市环保局、经发局、农业局跟卫生单位哦，目前都已经全面启动跨局处的鼠患防范机制。桃园市府说明哦，那在4号呢已经由副市长王明志召开会议，那么昨天环保局再次召开了公共场域管理机关共同会议，特别邀请了台湾大学昆虫系的名誉教授徐尔烈提供生物专业的意见。市府也强调，防治工作是秉持环境整顿为主，化学防治为辅的原则，除了各局处本身例行环境整顿作业之外，持续落实防鼠的措施，针对高风险区域展开复式巡查，如果发现脏乱会依法通知限期改善，全力守护桃园市民居住的环境与健康。

夏天的脚步近了，更是亲近海洋的最佳时节哦。桃园市政府推出了七大珍珠海岸主题游程，行程横跨了山和海，玩法呢更加多元跟丰富，还邀请自然观察家刘克湘到访游历，邀请所有的朋友在这个夏天到珍珠海岸，用双手划桨，双脚踩踏，留下精彩的故事。观旅局也推出了限定版的书画礼盒，邀请粉丝探索珍珠海岸之美。主题游程报名跟好礼套票，那么是从今天下午开放报名跟购买哦。观旅局表示，除了延续去年的各种经典行程之外，今年桃园的珍珠海岸游程推出了山海大三元的挑战，游客可以划着独木舟深入如镜面般的后湖溪绝美秘境，也可以骑乘台湾知名品牌电辅车驰骋在40公里的壮阔海岸线，或者登上五九桶山眺望大海与飞机的起降，完成与大自然共舞的生态洗礼，还可以坐上巨大的大王莲，体验如轻功水上漂一般的优雅跟轻盈。

桃园光影文化馆从5月2号到6月28号办理当世界从此地发生的影展活动，规划有主题放映、亲子幻游、焦点院线、节庆特映、聚焦影人黄冠志，还有性爱梦三部曲等影展单元，活动都是免费索票入场，影展重现珍贵的时代切片，邀请观众一同体验小人物的生命经验，并且在荧幕之上看见属于这个地方的记忆跟身影哦。艺文设施管理中心表示，这一档影展主题放映单元选片涵盖了剧情片跟纪录片，映照出当时的社会样貌，也透过影像曾被遮蔽的历史跟记忆也缓缓浮现。侯孝贤导演的经典代表作《恋恋风尘》以70年代的台湾为背景，刻画偏乡青年投身都市劳动，面对成长跟感情转折的苦涩。那张照片里的我们同样设定在70年代，由李牧、郑勇及宋博伟主演，透过青春爱情描绘时代的动荡跟变迁，代表亚美尼亚角逐奥斯卡的《窗外的蓝天》，描绘一名男子在错误拘禁当中找回文化归属的动人旅程，而荣获坎城影展影评人周评审团大奖的泰国电影《有用的鬼》，以奇幻荒诞的手法探触阶级跟政治创伤，由舒淇主演并且担任出品人的《寻他》，透过一名母亲寻找失踪女儿的故事，道出偏乡女性所面对的困境。而这个单元也收录追寻二二八受难者汤德章的足迹，借此回望近代台湾史的寻找汤德章，那么记录台湾半导体产业开拓历程的造山者事迹的赌注，以及重现运动场上跨越国界的辉煌友谊跟意志的奥运传奇杨传广与强。

森呢。台湾新生代演员黄冠之近年演出备受肯定，而且屡获金钟奖认证。本档影展也规划了聚焦影人黄冠之的单元，选映尤其担任要角，描绘茶室女性血泪的凤姐，述说黑道同性恋的爱泽派等关于青春成长与自我探索的有病才会喜欢你。那么也期盼透过呢演员演绎的角色，呈现不同处境当中仍然努力发声的姿态，特别邀请不同世代的观众走入戏院，在光影之中倾听那些温柔和坚定。

桃园市中坜区日前才因为铁路地下化内绿车站临时轨切换工程，列车需要慢速行驶，影响平交道周边交通塞爆未解。市区的中心地下道在昨天因为配合铁路地下化工程双向缩减，各剩下一个车道，更适逢下雨天，上班时段车流涌现，后站通往前站的交通严重回堵，用路人也抱怨不管怎么绕路到处都是塞车。市府交通局表示，因为铁路地下化工程持续有连贯性，那么日前曾经跟铁道局协调，不过中兴地下道相关工程无法再延后，市府也将要求铁道局加派人员往外围疏导车流，提前改道。另外在后站前通往前站几个重要路口也会密切观察车流状况，调整交通耗制秒数，尽力疏解交通拥塞的情况。

税季节来临，桃园市平镇警分局提醒民众要小心三大诈骗招数，包括了退税钓鱼连结、催缴恐吓诈骗、伪造官网诈骗等等。切记不点击不明连结、不轻信简讯通知、不提供银行资料的防诈三不原则，才能够避免上了诈骗集团的当而被骗走钱财或者个资哦。警方说报税季的三大诈骗招数之一哦，就是退税钓鱼连结。这个手法呢，是诈骗集团他提供了钓鱼的网址，那么假装称呢点这里可以快速领退税，会要求民众输入信用卡跟验证码，那么一不小心呢就会有人被骗钱了。招数第二呢是催缴恐吓诈骗，假冒公务员向民众骗称你的税务申报错误，涉嫌逃漏税，那么进而要求民众操作 ATM 汇款。诈骗招数的第三招是伪造官网诈骗，用跟真的一样的假网站来骗取大家的钱财或个资。警方也特别提醒哦，请大家要注意网址结尾的显示名称，当您看到有简体字就要特别警觉。民众要安心报税，一定要先学会识破诈骗手法。

桃园市政府妇幼发展局推出每一个月都值得被理解，用影像说出月经的日常短影音征件活动，邀请18岁以上的桃园市民拍摄3到5分钟的作品，参与经期平权对话，期盼能够提升月经议题公共讨论能见度，营造多元性别对话空间。首奖将获30,000元奖金跟奖状哦。妇幼局表示，短影音征件活动是以月经平权作为核心，希望市民从日常经验出发，看见月经与理解的可能，参与 月经平权运动，以打破传统性别局限。这些内容的方向可以选择日常与身体呈现经期的身体感受、情绪跟自我照顾。空间与友善呢，是探讨校园、职场跟公共空间当中的经期需求。经验与声音是记录不同族群的月经经验跟文化观点。行动与倡议是展现推动月经平权的具体行动等等。短影音的征件活动即日起到5月21号为止，一律采取网络报名，作品

必须为原创，拍摄风格不限，可以是剧情或动画等等，拍摄设备不限，可以是手机或者摄影机，报名要填写基本资料跟50字到100字的创作理念，并且提供 YT 的影片连结。妇幼局也将邀请性别平等与影像领域的专家组成评选小组来进行评选哦。那么首奖、二奖、三奖各有一名，奖金分别是3万、2万、1万元，还会另外选出佳作5名，奖金有2000元哦。

人看到的是鞋，但感受的是你的脚。切莫贪图外在的华贵，委屈了你的心。感受真我，做你自己。FM 一。

下午的4:43，哥哥好时光节目，我是美莹。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3 哥哥 Radio， 我们是 Jane Love 联播网。哇，下午的这个时候啊，会不会是有些公司啊，那个点心时间、下午茶时间，或是大家稍微啊整理一下这个情绪哈？因为有些人搞不好没有办法准时啊，5点半啊、6点下班，可能还要多做一些工作。这时候是适时补充能量的时候。下雨天呢，如果来一点酥炸的东西，我们会觉得哇，有点幸福哦。好，虽然它呢那个这个油脂啊，炸的东西的油脂真的是会让人觉得哇，又喜欢又可恶，对不对？好，那有些朋友呢，在家里料理的时候呢，可能就会觉得，哎呦，那我使用气炸锅是不是比较少油一点，浸泡少一点的油，而且呢，方便又美味。但是呢，有这个毒物专家提醒哦。无意间你可能会摄入有害物质哦。好，那无毒酵母谭敦慈特别提醒大家哦，气炸锅感觉上用油是比较少，好，有人认为这是比较健康的选择，但是呢可能忽略了在有些食物呢高温烹调的时候，它可能就会产生有害的物质，所以气炸也不等于健康哈。关键其实在于温度控制跟烹调的方式哦，因为呢，不论哪一种食材，它在高温烹调之下，可能都会有有害的物质哦。好，比如说含淀粉类的食物，马铃薯、地瓜、面包，高温烹调都会变成这个比西硫胺。那么肉类跟高油脂的食材，比如说香肠培根、五花肉，也都容易产生异环胺，那对健康并不见得好哈。蔬菜内呢，建议还是其实以水煮比较好啦，才能够完整的保留营养，还能够降低高温产生有害物质的风险。所以呢，纵使你喜欢用气炸的方式，那这个烹调的温度其实应该要尽量控制在130度以下哈，至少能够减少有害物质生成。还有哦，另外还有研究发现，当你用气炸锅来烹调香肠的时候，那室内的 PM2.5 浓度就会明显上升，甚至还可能高于一般的油煎哦。所以啊，使用气炸锅的人最好能够放在抽油烟机下方，全程开放抽风设备，避免油烟进入室内哦，也会对你的肺造成影响的。Are you ready?

0: 下课了还不走？
1: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0: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如果人生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3: 夕阳之所以美好，是因为经历过无数青春，把握现在，爱正美好。 FM104.3 GoGo Radio， 现在时刻傍晚5点整。
4: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Go Radio，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5: 车水马龙的城市里，你不是一个人，这里是GO GO 好时光，下班路上的好伙伴，让每一段路程都不孤单。下午的5点过后，进入 GO GO 好时光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3 GO GO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我是美莹，陪伴所有的朋友到傍晚的6点钟。好，五月第一周，不知道朋友们有开始报税了吗？你已经完成了吗？有些人他的报税方式比较简单，用手机上传一下就完成了，那有些人可能要收集很多东西跟单据哦。好，那114年度的综合所得税申报期限是到6月1号，但是呢有些朋友可能有一些身份上的转变，申报上可能又跟往年不一样，比如说新婚的，或是离婚了，或是有分居的，到底要怎么报税？财政部说结婚后其实就是同一个申报户，原则上都要合并申报了。但是呢，有三种情况是例外，比如说结婚或离婚的年度，一方符合规定由他人列报受抚养亲属，还有分居符合法定要件，都可以分开申报。因为呢，我们的综所税是家户申报制，结婚之后呢就属于同一个申报户，原则上都要合并申报。那么也就是一方作为纳税义务人，一方作为配偶。好，不过三个例外的情况就是结婚或离婚的年度可以选择合并或分开。如果在114年向户政事务所办妥结婚登记，那么今年申报的114年度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跟他的配偶可以决定你们是要合并申报还是分开申报。好，那另外呢，一方如果符合规定是由他人列报受抚养亲属，另一方就单独申报。好，比如说父亲年满60，那么子女申报抚养，母亲如果有所得，所以他就可以单独用标准扣除的来申报。第三个，分居如果符合法定要件，可以各自单独申报。好，财政部说呢，以上三种情况如果需要单独申报，要记得删除配偶栏位的基本资料。分居如果符合法定要件，那么也要在纳税义务人与配偶分居

住记事，那系统呢，它就不会载入配偶的所得跟扣除额了，避免重复申报哈。那另外呢，有些人就说啊，那我如果我的分居不符合法定要件的话呢，可是又没有办法合并申报哦。那配偶栏位的基本资料还是要填写哦，并且要在非属上述民法跟家庭暴力防治法规定的分居且无法合并申报者住记事。好，那么国税局就会合并计算税额了。好，那其实呢，我觉得这个网络上的订询都很简单，而且它有很多那个 QA 可以去找到我们的要件哈，那么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好，那财政部表示，纳税义务人跟配偶双方都有所得的时候，各类所得都可以合并或分开计税，不过还是要合并申报哦。好，那如果有些人搞不好是去年才开始工作，今年去年是社会新鲜人，今年很新鲜哈。第一次自己报税的人要留意一下，好，你有些的扣除额啊，或者你符合哪些身份啊，可以让自己少缴一些税哦。

节气在昨天来到了立夏哈，那昨天我们 也没有感觉比较热。那在日本呢，他们的这个也有汗水的影响，所以有这个立夏这样的一个节气哦。那么是日本的季节转换期。好，那冷暖空气的持续交锋，日本呢最近也感受到了天气的剧烈变化。他们的关东地区呢观测到了今年第一个30度以上的真夏日。那么东京的练马区最高温达到 30.5。那么强烈低气压的笼罩之下，日本更刮起了典型的五月风暴哈，强风甚至在各地有造成灾情哦。日本的北海道地区是因为冷空气进入，出现了罕见的五月雪，真的是五月雪，下雪了，不是像我们的油桐花哈。他们甚至记录到了近十年来首次的五月积雪，而南方的鹿儿岛跟冲绳也跟我们一样，陆续进入了梅雨季节哈。好，日本呢才五月初温度冲上了今年第一个真夏日啊，那温度超过了30度哦。好，那另外呢，在日本的这个东北地区呢也迎来了这个很强的一个阵风啊，甚至有树木被吹倒哦。那么强风呢把这个日本啊本州地区吹得满目疮痍哦。那么北海道下起五月雪哈，札幌的气象台还指出呢，因为封面过境加上冷空气的进入，让鄂霍次克海沿岸降雪哦，部分地

区甚至有记录到十年来首次的五月积雪哈。好，那日本气象厅还特别提醒哦，因为现在日本处于冷暖空气交错的季节转换期，有高温啊、强风啊、降雪啊、梅雨等等不同天气的形态在各地同时出现，哇，蛮丰富的哈、哦，看起来这个 一天之内经历到各种不同的天气形态，最近呢，有要到日本旅游的朋友，也要特别注意一下了。

going on。大家对《鲁冰花》这部电影还有印象吗？它是我这个年纪很小的时候记得的这个电影，对不对？后来我是在电视上，那个不是有电影台吗？我讲这个感觉自己好老哦，我是在电视上看播出的啦，哈。那《鲁冰花》这首歌呢，其实到了近代都还承载着很多台湾人共同的记忆哦。那这个《鲁冰花》呢，也将从法国蔚蓝海岸飘向全世界咯。备受影坛瞩目的坎城影展在最近宣布，由国家电影跟视听文化中心数位修复的经典国片《鲁冰花》正式入选这一届的经典单元。那这不仅仅是今年唯一一部入选坎城的台湾电影，也让这部让大家每看必哭的催泪神片

成功迈向国际艺术的殿堂哦。好，那在这部经典的电影里面有一句经典的对白叫做有钱小孩什么都比较会，哇，真的是直戳人心哦。好，桃园地区的朋友对于鲁冰花应该更有感情吧，因为它的故事地点呢就是在台湾龙潭地区哈，它是改编自台湾文学名家钟兆政的同名小说鲁冰花，那么是由杨立国执导，吴念真编剧，生动描绘了1960年代台湾农村的淳朴跟社会残酷。那片里面呢，天才小画家古阿明的经典台词他说，老师，有钱的小孩子什么都比较会，那也精准刺穿了当时社会阶级的压迫跟现实哦。这份跨越国界的共鸣也被视为引发全球影迷关注的关键点哦。好，坎城的经典单元是大师云集的兵家必争之地哦。那么这次努力向影展推荐平易近人却打动无数人的鲁冰花，影视厅中心的董事长楚明仁表示真的别具意义哦。坎城经典单元总监杰哈杜乔索他有盛赞，这部电影带给观众无尽的温柔跟欢笑，也成功向世人重新介绍台湾电影，发掘新的电影大师哦。那当年以童星身份参与古茶妹夺下金马女配角的李淑珍，好，那么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甚至激动地表示可以参与其中，真的深感荣幸。

节目大玩，大家好，欢迎来我们今天的嘉宾呢，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 90.9 嘉音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东台 FM 104.3 Go Radio， 在我们的桃园跟梅新竹地区，欢迎大家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嘉宾呢，城市自由行，很牛，大家好。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什么样好听的歌曲呢？我们先跟我们线上老朋友们来问候一下，好不好？欢迎。来，欢迎黄金帮运工关注了我们，谢谢。欢迎丁珊珊，还有用户一五，还有我们平凡人，还有我们的 LI， 谢谢，在重庆的好朋友。还有我们的五月初五，还有我们的浩源，跟我们的秦先生，还有 Kiki 跟珊珊，感谢大家，还有珍惜每一天。欢迎蓝同学，蓝精灵你好，说出来，还有我们的宝蓝、陈明哥，还有监制哥，还有静怡，还有 Karen Huang， Hello， 还有詹胜杰同学，还有我们的 Maggie。梅姬，好来好，欢迎大家，还有我们的珍中哥，还有我们的阿玲，阿玲现在 OK 了吗？看我们的直播 OK 吗？欢迎你啊，欢迎你。还有 We， 跟丸子。基勇哥、陈明哥、珊珊秀好、Matthew， 还有武太郎跟维尼 ，Hello。还有我们的小白，还有我们的江雷 ，Hello，Hello。好，如果有时候我不小心念错名字，大家一定要这个多多的包涵啊，因为呢我有一点点小小的老花，哈哈哈，不是小小的老花，是大大的老花，所以才看不到，对不对？欢迎翠梅 ，Hello Hello， 你好。对，小小的老花，欢迎韩江雪，你好。是的，韩江雪，你好，你好，欢迎你。欢迎燕子 ，Hello， 晚安。去帮

看一下我们的直播间，谢谢陈明哥，谢谢，欢迎大月。大月的朋友是在广州哈，想到广州我就想到那个吃饮茶，好好吃啊。好，今晚在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就是那一年我一起听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1987年5月3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我们要为大家来播放的是第10名到第1名的部分。上周我们第20名到第11名已经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完了哈，所以呢，今天呢，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第10名到第1名的部分。OK， 来，接下来第十名到第一名的部分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有哪一些好听的歌曲呢？十首歌哦，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首先第十名，上周第16名，哇，往上升了6名哎！我们上一次节目当中有跟大家说刘文正大哥的行销很厉害，对不对？来，第二张专辑出现了，第二张专辑就是方文琳《秘密武器》当中的方文琳所带来的这张专辑，叫做《不一样的女孩》，里面的这一首好听的歌曲是安排伊能静跟，因为伊能静就是下一张要出专辑的艺人了，所以你看这个编排都是有安排好的。伊能静跟方文琳共同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也是电影的主题曲，一起欣赏《朋友》。欢迎用户54188。

超好听的，对不对？1987年5月3号的流行曲排行榜第10名的歌，《朋友啊，朋友》。

0: 欢迎南瓜子 ，Hello， 你好，欢迎孤独哥，晚安。去帮我们分享一下，如果说第一次进来的好朋友们，帮我们关注一下好不好？上面帮我们按一下，谢谢。我和你不需要再犹豫，对不对？不要再犹豫啦。来，现在让你播网嘉宾带你城市自由行，为大家介绍1987年5月3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10名到第1名的部分。哇，接下来这一张专辑可能很多人都不太记得，但是我对这个男生印象非常的深刻，他后来就没有再出专辑了。来，这是本周第9名的歌，上到第15名哦，你看他真的蛮厉害，往上升了6名，对不对？这是杨，他这个名字要怎么念？我记得好像是念玄，对不对？对，这首歌叫做《原来》，这是当时的歌林唱片公司歌林之星杨玄的这首《原来》。
1: 终于有个理由让这故事结束，我想我可以。
0: 欢迎向同学。

欢迎小杨。其实我非常喜欢杨璇的声音，虽然只出了两张还三张专辑哦，但是他的声音真的是很疗愈的感觉。这是他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原来》，疗愈情歌。

欢迎廖姐姐。欢迎穆晨宇同学。继续说好好听，真的是内行的，这首歌真的好听啊。对，陈明哥说他有跟林慧萍合唱《不愿发生的事》，念杨璇对吧？我怕我念错了，你知道吗？

好听的歌曲。来，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呢，就是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这些好歌，对不对？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呢，就是1987年5月3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10名到第1名的部分哦。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本周第8名的歌，上第10名往上升了2名。哇，赶快穿一下披风，为什么呢？因为接下来这首歌叫做好大的风。琳琅乐所带来的歌声，欢迎梦回忆。 Hello, 你好，欢迎你，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感谢我们的好朋友。

欢迎幸福，欢迎贵气。没有按关注，帮我们关注一下，谢谢。

我听的歌曲林良乐所带的这张专辑好大的风，林良乐的歌曲都超棒的，对不对？很有感情的歌，虽然他已经去当天使了，但他留给我们的歌曲还是满满的回忆，满满的感动。加拿大联播网前平台城市自由行，林良乐所带来的歌声好大的风，本周第八名的歌曲啊，上周第十名，恭喜林良乐。

0: 来，何启宏老师作词，蒋三行老师作曲，超好听的歌曲，好大的风，欢迎用户5087，欢迎你哦。好，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大家一样介绍1987年5月3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的旗杆。我们20名到第10名介绍完毕了，今天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第10名到第1名的部分。来，接下来这首歌，这首歌我也超喜欢的，不过好久没有看到他了。不过我有他的这个联络方式，常常会在 Messenger 跟他一起 say hi 这样子哈。好，来，接下来呢，本周第7名的歌，上周第8名往上升了一名，哦嘛，就后天哀，这是谁呢？林宇盛所带来的这首好听的歌。每次只要下雨的时候，我都会多多少少想到这首歌，尤其是雨很大的时候。林宇盛所带来这首歌《纠缠的雨》，本周第7名的歌上第8名，往上升了一名。
1: 走在纠缠的雨中，
0: 欢迎芊芊。

0: 超好听的，对不对？
1: 金曲时间的时候，我们再来听听他的大执法，还有很多连续剧的主题曲。欢迎心平如海，希望哪一天我能够感动林宇盛大哥来我们节目跟大家聊天。好听的歌曲，林宇盛本周第7名的歌《纠缠的雨》，恭喜。

不停无言地催促，爱你原来不是失落。

0: 忧伤和缠绵。
1: 林雨盛所带来的这首歌曲《纠缠的雨》，真的好纠缠呐、啊！来，在我们的金曲时间的时候，跟大家预告一下下，我会为大家来播出这个林雨盛大哥呢其他好听的歌声，跟大家呢一起来分享。比如说有这个《大之发》，对不对？真的那些都很好听。只有在我们的金曲时间的时候才能够跟大家来播这些歌哈，因为这个都是以前很久很久的歌，而且呢是。

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歌曲哈。好，来，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到的是下一个咯，1987年5月3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第十名到第一名的部分，接下来是本周第六名，上周还在第四名哦。哦，上周还在第四名，本周第二名往下降了两名，不过这首歌超好听，这也是他个人的第一张专辑，他的声音非常的特别，非常的记忆非常的就是这个辨识度非常非常的高，可登唱片公司发行的，让我们来欢迎许佑良先生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英雄》电影的主题曲。

来自我们的寇友刘贤馨，林秋离老师作的词，陈富明老师作的曲，好听的歌声，徐佑良所带来的 Hero 英雄。

迎东方旭，欢迎天空，欢迎王普普，也是电影的主题曲。音声音辨识度超高的，对不对？一听就知道是口语牛贤心曲又良。欢迎陈明哥。

0: 大家好，我是孟庭苇，欢迎收听费婷的节目。变成
1: 动画里你爱的那个天使。大家好，我是光良，欢迎收听由费婷主持的佳音 Free Night 城市自由行，这里是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
2: 幸福和快乐是结局。
0: 台北 FM 九。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3: 来，佳音 Love 联播网，杨明在城市自由行，欢迎听众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为大家带来是1987年5月3号的流行金曲排行金榜的时间，第10名到第1名的这个好听的歌曲哦，一首接着一首，有没有觉得哦，每一首都觉得好像都在我们的记忆当中，对不对？啊，我有跟大家说，如果你没有听过的话也没有关系，把它当成是新歌来听。如果现在这首歌出现在你的旁边的话，你觉得这首歌会不会中呢？就是说你听了以后，你觉得这首歌会不会成为这个畅销歌曲排行金榜当中的好歌呢？也欢迎大家跟着我们一起来评估一下下。好，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来介绍前五名了。叮咚叮咚叮咚，气客气客气客，欢迎冉儿 ，Hello Hello， 来去帮我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分享再分享啊、哦。接下来本周第五名的歌，上周也是第五名，就是完全没有前进也没有后退。好，在这样子的一个春秋战国时期的这个排行榜，要能够维持在原位就不容易啦。来，我们来欣赏这好听的歌曲，来自于范怡文，这是一首这个女低音非常棒的一个声音哦。来，范怡文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上周第五名，本周第五名，你是我前世的知己，一起来聆听。

好听的歌声，你是我前世的知己，你们都是。来，欢迎大家，欢迎庆威，哈喽，分享分享再分享，我们的好朋友们，感谢您。

0: 因为我们就喜欢把情绪压下来，或者是我们又不知道该怎么去碰。但如果就脑的本身发展，先让我们理解到杏仁核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必须要去完成或面对的那种任务呢？
1: 是，嗯，我想就是在这个杏仁核非常活跃的这个阶段，那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刹车的这个前额叶还没发展好，那我们不能因为它还没发育好就放弃了这个让小那个青少年去练习驾驭他情绪的，这样反而是要不断的透过每一次遇到生活事件诱发超级大的情绪快要失控的情况下，我们怎么去透过教他们用言语来把它说出来，或者是选择有时候不处理到这个情绪过去之后再来回来谈这件事情。那透过这样一个对谈沟通的过程，等于是也在不断的训练他的前额叶如何回来去掌控他的这个杏仁核的这些后果。那我觉得 这些练习在这个阶段是最适合，因为这时候他们的可塑性还是很强的，比起在成人的时候更强。所以很多的这个青少年阶段其实是很多的这个精神疾病也容易发生的这个时候。那但是这时候发生精神疾病反而在后来是青少年痊愈的这个这个机会也比较高。对，
0: 是听众朋友，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回头来，我觉得一方面是张老师在脑科学的领域里面回来去看，在家有青少年的时候，我们去正视我们的青少年他所面对到的事情，如果单就于情绪这件事的话，是他不可回避要去练习的任务，可能杏仁核所展现出来是要这个孩子要去练习一件事情，他以后要离开我们去自己面对他的生活，他一定得去做这个后面基本的必备的能力。
1: 对，
0: 只是在这个同时，我们身边的人去陪孩子的当下，我们也不要忽略的，当我们去用好的方法去跟他应对进退的时候，有的时候是花时间，有的时候是用对的方法沟通讲讲话，让他去思考一些事情，会活络我们脑的不同功能，至少先把情绪那一块抢走一点点，然后让他练习一件事情，因为他正在发展前额叶，所以他要做很多事情冲动控制的能力，还要做一些辨别，所以回到一个既有的脑科学的研究，会帮助我们能够静下来重新面对我们青少年的孩子，还能够怎么面对呢？待会回来我会继续请教张老师。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回到生活加一笔。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

0: 谈青少年的脑，你不可不知道的一些事情。张老师，我们在前两段的部分你帮我们澄清了蛮多重要的概念包含到青少年可能不是故意的枪下，当然是在发展当中的部分。
1: 是，
0: 对，老师你在最后这一段的部分呢，我也会想要帮很多家长来请教一下就是在面对我们眼前的孩子，我们可能先要有所预备自己吧。虽然我这一段的用一个名词叫做第三段，我们要来指导黄龙的建议好了，还是一个前提，就是先认识他是谁
1: 是
0: 比较重要，认识眼前的青少年。老师，我们要怎么整个认识他们？
1: 我想就是跟他们有很密切的这个观察，然后能够跟他们有很就是畅通的这个沟通互动是很重要，就平常就不能够说自己忙于自己的事业，或是不太关心，然后才突然出状况的时候才要来看一下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0: 我不是早就跟你讲了吗？
1: 对，
0: 零用钱也都给你了。
1: 对，特别是这样子的语气要避免啊，因为一旦你是用指责的或是要符合什么教条的这个心态去指责这个小青少年的时候，那他的那个反抗的那个情绪就马上就上来，他不会听你要讲什么的。所以我说的这个沟通跟互动其实是比较是去倾听，然后诱导他们去说出自己的这个想法跟情绪，然后在透过说的过程当中，他们这些非常强的这个注意力在情绪上面的这个情况也会分走一部分的注意的资源，让他们的这个很强烈的负面的这个生气啊或是伤心的情绪可以比较减缓下来。那么有这样的一个等于是我们提供一个安全的这个环境，然后提供一个我们自己蛮就是我们自己也有很好的自我觉察，就是不要陷入跟他们情绪的交锋当中，
0: 是，
1: 但是也要同时希望能够陪伴他们，培养出也去觉察自己状态的这样的能力。对，那这个除了透过就是语言的这个陈述之外，那我想因为我们家长的一个态度，不管是在行为上、在表情上，或者在言语上面，提供一个安定的、中性的这个环境，我想对于这个青少年来说是很重要的。
0: 对，不过确实在面对青少年端的时候，家长要能够练习。但我们也当然知道，很多家长这个时候正处在中年的风暴，
1: 我们也是更年期的这样，
0: 所以家长也在调试所以我们常常在跟家长们在交流的时候，也不是半开玩笑，是个事实。就我们在面对青少年的时候，其实要先面对自己，
1: 是
0: 因为你正处在中年的更年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不如预期，没有像以前什么体力啊比较容易疲倦啊，或者专注力也会落差啦，或者工作上可能都得需要去调整的时候。但是不要忘了，就我们到底在面对青少年时期他的情绪，还是在处理我自己的情绪？
1: 是，
0: 如果我们混淆的时候，就像老师你刚刚讲的，我们用一个语气抛出来，
1: 对，
0: 是我们觉得真是够了。可
1: 是
0: 我们眼前所爱的青少年，他收到的是你要怎样？
1: 对，
0: 所以他就咣把那门就关起来了。
1: 是，
0: 很多事就没办法进行了。
1: 是啊，我想就是说，这个互动终极你要达到什么样的状态是比较是重点，但是当下的那个对错反而不是那么重要。
0: 是，所以家长会很容易在一个状况里面就开始
1: 对。
0: 细说从头，
1: 对，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你怎么可以不守规矩，你怎么可以这样做是不对的。那我们也陷入了这个跟他们在争执一时一地的这种战术上面的胜负，但是其实整个战略上是希望帮助他发展成一个更好的青少年，更好的未来做一个更好的大人做准备。
0: 可是孩子读不到
1: 对，那这就是我们辛苦的部分，那这也是作为一个父母的责任啊，就是说我们可能会把我们的责任想成就是要让他们赢在起跑点，然后每件事情要做到位，但其实是这个责任其实不在这个部分，我觉得是在于说他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大人，然后他能不能够说过得快乐，然后健康的过生活，
0: 是
1: 这个是我们的责任。
0: 不过我们现在想想我们现在青少年，我想家长我们先思考呀，我们都知道，但是我们比较少去真正的把他的在这段时间的所面对的事情好好的来梳理一下。
1: 是
0: 老师，像我们的习惯，就不要华人，我们以台湾为例好了。孩子慢慢的成长过程当中，除了学龄期，然后开始要步入青少年的时候，我们所在的东西就是课业嘛。因为课业一个很清楚的导向。
1: 对，
0: 因为也会提醒他，你看你 OK 了，国小差不多玩够了好了，要准备到青少年了，准备要进到国中了，好，七年级、八年级、九年级，光转到青少年的时候，老师就像你口中所说的那个发展阶段出现了。
1: 对，
0: 展现在他的性征，展现在他的突然觉得发现他为什么冒了自己

0: 个痘子，以前我皮肤超好的、欸，然后自我中心，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又出现了，想说啊，我怎么会发到这些性征？以后我喜欢驼背了、嗯，我要穿个外套，我不敢跑步了。嗯、然后开始为什么这个同学平常比我都还矮，怎么现在突然比我高了？只是我还没长起来。
1: 嗯。嗯
0: 所以很多的外在还有内在转变的时候，嗯、可是他心里面有这么多的话想要说，但是身边关心的人关心的是他的分数，
1: 嗯哼，
0: 他聪不聪明？要不要 很努力、
1: 嗯嗯、
0: 然后开始他的课业都造成了一堆的压力，然后慢慢的往一个方向走。老师你们自己从一个脑科学的角度回来看的时候、
1: 嗯嗯嗯、
0: 我们也知道孩子处在这个状况，一个是很多事情可能跟我们脑科学的研究是有那么一点点违背、
1: 嗯、对，
0: 但同样它是个事实，
1: 是
0: 会在这样这么复杂的光景里面，对老师会有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看法或建议吗？或老师你的观察、
1: 嗯、是，我想就是以疏导的这个立场，然后就是用他们比较能够接受的这个方法去导引他们，可能是会比较有效、
0: 嗯、
1: 那譬如说直接由家长来说教或是提供导引可能不是那么的有效，因为他们认同的对象已经不是我们了、
0: 嗯、怎么又是你不要再说了
1: 对，那反而他们因为重视同侪，那所以这时候或许我们是要帮他们慎选同侪、啊、就是说他们能够进入的学校的环境或是交友、
0: 嗯、
1: 这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0: 是，
1: 那其实这时候我们可能要从家长的角色的变换，是从幼儿的婴幼儿的那个时候的一个经理、哦、就是我们是这个小孩的经理，什么事情大大小小都要照顾好，这样的一个角色转换成一个顾问的角色、哦、就是我们不再主导，完全的主导他们的日常生活的各式各样的选择跟行为，但是会提供好的建议。那顾问并不是来就是来告诉这个直接来导引这个决定的公司怎么开，然后要做什么投资的，但是顾问会告诉你说你这样做的话会有什么后果，那怎么样做是比较好的。那我们在环境当中变成一个盖好一个安全的鹰架的这样的角色，然后陪伴他们去做很多的这个选择。
0: 嗯，所以像我们在谈到那个教养的部分后、
1: 嗯、
0: 我们也确实很着重这个区块，
1: 是，
0: 就是我们会关心到对于家长的亲子角色、嗯、从最初的保姆，
1: 嗯哼，
0: 保姆的角色必须配合的面对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要转成一个顾问的角色、
1: 嗯、是，
0: 或是教练的角色，
1: 是，
0: 所以老师就你们在研究脑科学的、
1: 嗯、
0: 回来看、
1: 嗯、
0: 当孩子这个发展时期，你看他就算是他情绪上暴走，
1: 对，
0: 然后很多时候他可能也难以去解读、
1: 嗯、
0: 然后造成又是自我为中心，但脑科学回来看的时候、
1: 嗯、
0: 孩子在面对需要身边一个人是能够成为顾问或教练角色的时候、
1: 嗯、
0: 你们会建议家长们可以尝试做些什么呢？
1: 嗯、其实有一些在家长跟小青少年可以一起做的事情上面我们可以去做安排、
0: 嗯、
1: 譬如说我们可以设计一些是让他们可以犯错、嗯、但是是有挑战性的工作、
0: 哦、
1: 譬如说我们一起去规划一个家庭的出游、
0: 嗯、
1: 但是这个出游的过程的去哪里玩然后坐什么车就是让他们去决定
0: 一直绕圈圈忍住不要骂
1: 对，那当一起出去经验好当然好，但是经验不好也是很棒，因为他就是像刚刚说、
0: 嗯、
1: 那个路途规划不好一直绕圈圈，或是接车 搭车这交通工具接不上，那他们也一起承受这个漫长的旅途的这个辛苦那回来大家可以再讨论说，哎、欸，那我们可以怎么下次怎么安排会更这个更好一点，
0: 是是是，
1: 然后是不是家里面买一些小电器啊，或是要装新的电脑，也让他们去往上面去搜寻啊，去决定说这个要什么样的配备，然后他们可以达到这个预算的这个下面是最好的这个结果、
0: 嗯、所以老师你刚刚讲一个东西、嗯、就是前面也提过、
1: 嗯、
0: 青少年的孩子、哦、要给他一个犯错的机会，
1: 是，
0: 当然那个错我们有一个红线嘛、
1: 嗯、
0: 有些红线呢是我们要自己去框住的、嗯、因为不要忘了一件事情、哦
1: 嗯、
0: 老师会提到我们在孩子发展过程当中，尤其是到了儿少阶段、
1: 嗯、
0: 是要面对一个社会化的历程、
1: 嗯、
0: 既然是社会化，那可能就是要进到社会之前预做准备，
1: 是，
0: 我们又说家是所有孩子学习的第一所学校、
1: 嗯、是，
0: 接下来进到另外一个场域是学校、
1: 嗯、
0: 所以家校应该是孩子可以练习犯错的、
1: 嗯、
0: 容错的地方，
1: 是，
0: 那我们就要有一个好的方法帮孩子搭出一个鹰架，
1: 对，
0: 在他的脑袋当中慢慢的修剪、
1: 嗯、
0: 修正什么东西是他应该要做，什么东西是应该可能做完之后他不是我们口中告诉我们不能做、
1: 嗯、
0: 因为会怎么样，他喜欢自己试一下，
1: 是是是，
0: 所以老师试一下 在他脑袋当中是会留下痕迹的，
1: 会反走过屁留下痕迹然后在脑里面反活化过也是一定会留下痕迹。

0: 那我们当然就希望说，活化过的那个事情是好的那个经验，然后是值得他学习的这个经验呢、啊。对，
1: 所以老师，你刚刚提到的东西哈，就是家长嘛，总是觉得看不顺眼，可是你要我忍住，我要一直忍住，忍住，那我忍到多久呢？一个是忍多久，一个是那总要有人来跟他讲吧。所以我们也发现到说，有一种方式，就是我们在教养里面会常常提说，你要建立可信任的第三方。
0: 是，
1: 好，这第三方是可能是他能够信任的大哥哥大姐姐，
0: 对，
1: 有可能是我们亲戚的
0: 对，
1: 表兄弟、堂兄弟，他可能会
0: 是，
1: 听，但不会听我的。
0: 没错，没错，
1: 然后再来就是，可能你有可信任的社会的一些社区里面的不同的单位，
0: 对。
1: 像比如有一些是教会，有一些是他们社区里面办的一些成长的活动，甚至是一些社团，里面都有哥哥姐姐们，或者是一些比我们年轻一些的老师，或甚至他对于学校的辅导老师也可以接受，都是可信的第三方。对，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也会善用这些部分，可以帮
0: 对，就
1: 助
0: 是
1: 孩子的修正。
0: 要有这些帮手是蛮重要的，因为小朋友他们其实也是会蛮英雄崇拜的啦。那你找到谁是他的英雄，然后这个英雄可以跟你互相配合的话，那就是更好，可以事半功倍。
1: 所以他会把他的那个杏仁核的刺激放对位置了，
0: 对，
1: 然后进一步做一些调整和修正。
0: 对，有些话爸妈讲出来就是怎么讲都不对啊，但是同样的话，另外一个对象讲出来，他就这个奉如圭臬似
1: 真的，
0: 的。
1: 老师在我们的节目最尾段这边，我想要跳过来谈一个部分，就是因为我们发觉到说，我们也是在第一线跟很多的辅导老师在交流，他们也意识到现在孩子当然承受的压力，已经超过他们本身能够承受的部分，一个是环境，一个是数位环境，所以产生了很多不管是心理上的一些疾病或者是各种状况。对，老师，所有这个部分，其实在青少年段也是会常见的。
0: 就是因为青少年在一个脑部的这个变动比较大的这个情况下，所以其实如果说压力过高啊，或者是他的一些环境的条件不好的话，是蛮容易 诱发一些这个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一些精神的病态啊，比如说精神分裂，或者是他的一些强迫性的这个症状，或者是一些情绪的障碍，特别是忧郁症，这个时候也特别容易出现。
1: 所以这些东西都跟我们在青少年的时候，你们所看见那个脑里面，它特别在什么样的区块、什么部分会受到一些比较负向的一些部分吗？
0: 我想也就是因为他的情绪的掌控的这个部分比较敏感，然后他再加上这个他跟其他脑部的这个互动，脑部之间的各个区域之间的连接，其实在这个时候还没发育好。那所以如果有些区域它的活化过强的话，那很容易就是没有办法被调节。对，那这个杏仁核是一个大部分，然后额叶的一些相关的调控的区域，整个我们说这整个对于它基本的一些功能的掌控的这些我们叫 limbic 边缘系统的这些区域，它是还调节的功能还没有说到很好。
1: 所以老师在节目的尾声，你跟我们简单的谈一下好了哈。当然太深的我们也听不懂，老师的研究太专精了。面对青少年的孩子，因为老师你从脑科学开始来看的时候，会再次让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小结，让我们发现到这个孩子他在青少年端的时候，他在脑里面正在特别活化哪个区块，而这个区块其实是正是我们可能会看不顺眼的地方，或者是也是相对的，是我们要多留意，不要误会我们的孩子。你们会看到青少年的孩子，特别他在练习什么部分？
0: 那青少年的孩子，他因为在大脑的发育上，他就是处于情绪的这个侦测的这个系统啊，情绪的调控系统活化特别强的时候，那反而是去压抑这个情绪的这个额叶的这个运作，他还没有发育完整，然后所以他可能常常会因为一些很小的这个情绪上面的刺激，或者是错误解释，因为他不会察言观色，所以错误的解释了来自大人的一些情绪的资讯，然后他就暴怒或是非常的伤心。那所以在跟这样子的一个情绪的引擎很强，可是这个理性的引擎的那个调控刹车很弱的这样的青少年的时候，我们是要特别的小心，就是在对他们提出建议或是跟他们互动的时候，尽量维持中性的这个方式，然后尽量诱导他们多说，那来去把他们聚焦在情绪的注意力，移开一部分，让他们能够比较冷静下来，然后好好来跟我们可以互动。那家长适合扮演的角色，就是从一个 保姆或者是经理的这个角色变成一个顾问的角色，然后架构出一个安全的婴假的这样的环境，那容许他们

0: 可以犯错，但是犯错之后，这个后果是我们可以掌控的。那我们提供好的这个建议，那帮助他们一次一次的这个练习去调整自己的行为，那到达越来越像是大人在处理事情、对待情绪的方式。
1: 是，我曾经看到有个朋友开车的时候坐他车，我真的挺紧张的。他就刚开始考到驾照，非常开心带我们上路，一只脚踩油门，一只脚踩刹车，你就听到那个怎么声音，叽叽
0: 他是
1: 叽叽叽，
0: 要这个甩尾了吗？
1: 对呀、啊，分明是想要飙车的感觉哈、哦。但你就发现到说，青少年孩子是就像老师所提到的，他踩油门。他一脚踩刹车，不好意思，刹车皮还没装。
0: 是，
1: 我们可能在教练场先多练习几次，
0: 是，
1: 好，或者是在还没上路之前，让他知道我们还能够做些什么样的事情，而不是让孩子已经上了路之后，所以我们开始回头去就责一些事。但也不要忽略了，他正处在他的发展时间点，有很多事情他是在当下，所以张老师形容到，对他来讲就好像是一团雾迷在中间，他又以自我为核心，这团雾围绕着情绪这么多，他其实看不太清楚，他需要的是教练，是需要的是能够忍得住的教练，而能够适时跟他建议的教练，他更需要的不是去一直说教，而是让他能够去思考，所以引导他就重要了。让他自己说，所以活化了他脑的另外一个语言区，能够至少把他情绪偷偷抢走一点点，
0: 是
1: 让他在过程当中去练习。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
0: 对，
1: 老师所说的等待另外一个区能够慢慢发展完全之后，他在练习把那个理性冲动控制能力到一定的完备之后回来能够达成。所以面对青少年家长，我们不是去听一堆的讲座回来开始回来教训我们的小孩，控制我们的小孩，而是正确认识他，让他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他遇到的高山低谷、坑坑巴巴，其实都有你陪在旁边。然后他就回头想到，对，原来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家长所付出的代价不小。但绝对值得，重点要放对位置。
0: 是，
1: 老师今天非常开心哈、哦，能够邀请你，尤其在2个礼拜能够跟我们谈这么多这种棒棒的议题，如果有机会要再邀请你来节目当中跟家长们来聊聊咯。
0: 哦，非常的荣幸
1: 啊！谢谢，太好了，太好了，听众朋友，我们就下礼拜见咯，拜拜，
0: 拜拜。

0: 本节目由财团法人台北市保罗教育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微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2: 今晚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晚上8点整。

0: 21世纪的人类在音乐的选择上似乎被宠坏了，一根手指轻轻一按，似乎就能无所不听。然而，倾听音乐要提供给爱乐者的，不只是一场听觉飨宴，而是一段音乐与您的交心时刻。倾听音乐，带您发现音乐的各种表情。
1: 倾听音乐，咖啡猫制作主持。

来自于西非的世界音乐的工作者，也是一个令人佩服的 Diva 安杰利克·齐利欧，在最新专辑《Hope》当中诠释了这首展现决心的歌，叫《Bando》。《Bando》这歌的副歌说到了，有时候坏人会得逞哦，的确，我们好像会很无奈碰到这些状况，但是善良的我们依然还是可以坚守自己所认定的真理，依然可以坚守生存幸免的这个决心。这也是安杰利克·齐利欧希望能够带给大家的一个祝福或是一个提醒吧。欢迎好朋友们来到倾听音乐的节目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今天在节目当中前进到西非的这位歌手安杰利克·齐利欧的最新专辑，名为《Hope》。那专辑的带出来就是顾名思义，希望能够呈现盼望，希望能够呈现希望。如此真诚的一个宣告，其实就反映在他的封面设计啊。我们看到了光彩耀人的齐利欧，面带微笑，双眼紧闭，双手紧握在脸颊的两侧，而他的神情是什么呢？是充满期待的。而环绕在他身影周边的就是他的名字以及专辑的名称，以非常醒目的大写字母呈现了希望 Hope。 而在专辑当中，对于所谓的希望到底有着什么样的一些想法，齐利欧在创作上面也花了不少的心思，他运用了大量的一个隐喻来说出我们怎么样跟现实的一些残酷来对抗或者是来对话啊。那这张专辑好像展现出一种不顾一切的活力，齐利欧常常也带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坚定的信念。其实我们要送上这首歌曲是 No Stopping Us 啊，这歌最重要要表达就是我们团结起来，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我们。 No Stopping Us 来自于齐利欧的 Hope 专辑。

这位伟大的这个 Diva 啊，安杰丽克·齐利欧最新的专辑 Hope。 那么我们过去曾经介绍过他在先前获得格莱美奖或全球音乐奖肯定的作品啊，每一套作品都相当动听，而且是直指人心的。我们不只感受到了所谓非洲音乐的一种活力，那个无人能够取代的节奏的魅力以及动人的歌声，更重要的是齐利欧他还唱出了许多的议题，唱出了许多他的人文关怀。说到了这位歌者，来自于西非的贝南共和国，从小呢就沉浸在贝南的传统音乐当中。六岁时候的齐利欧开始在妈妈的剧团参与演出，他也对于像是非洲传统音乐或是非洲传统的舞蹈有了一些喜好，一些认识，更有了一些诠释的心得。后来在更大一点，他在学校里面碰上了喜欢唱歌的好朋友，开始组团登台演唱。有个重要的时刻，就是在他成长的年代，广播电台是资讯来源很重要的一个媒介当时他透过广播听到了南非女歌手米瑞卡·马卡贝的歌声以及故事，大受鼓励这个南非女歌手米瑞卡·马卡贝被称为是非洲妈妈，她不只是一个歌者，也致力于反种族隔离运动是一个令人敬佩的人权运动家。那么年轻时候的齐利欧听到了米瑞卡·马卡贝的故事，真的是大受激励决定自己也要跟这个前辈走类似的路。他希望他喜欢做的音乐这件事情不只是他个人的喜好，还能够传达一些议题，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许下了一个愿望，希望能够以歌声提倡世界和平。而他在生长的那个年代其实贝南共和国是处在一个挺辛苦的环境整个政治是非常动荡的。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安杰丽克·齐利欧在1983年就离开自己的家乡，移居到巴黎。到了巴黎之后呢，当然也使得他接触到更多形形色色的音乐，也丰富了他后来音乐整个发展的内容是一个真的用身体具体去实践什么叫做世界音乐的融合，另外也用世界音乐的故事来说人们需要关心的议题这是我非常佩服的齐利欧。那今天来听齐利欧的最新专辑，名为 Hope。其实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 You Can 那有一种角色的想象，大概是妈妈对孩子所说的话。妈妈跟孩子说，我很抱歉，我觉得亲爱的孩子，你值得拥有一个更好的生活。他所说的更好的生活不见得是那个经济上面或是物质上面的丰富，而是这个世界应该要更和平，或是这个世界应该要更温柔以对等等的。但是我们反观这个世界，现在还是一样充满了战争，充满了各式各样的争斗或者是经济的各种的问题等等所以妈妈其实站在这个状态之下，还是鼓励孩子说我觉得你可以做得比我更好。我希望我们常说那个希望在下一代，我对于你也是充满期待的，大概就是这种心情吧。我们来听这首 You Can。

送上的是我非常喜欢的西非的女歌手啊，安杰丽克·齐迪欧所诠释的 You Can， 这是一位来自于西非贝南共和国的女歌手啊。那么就像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其实她的成长背景也遇上了国家啊的一个局势动荡不安，所以她很早啊就随着家人啊移居到了巴黎。到了巴黎的一个生活，当然一开始也接受了不少的挑战，但是也因为巴黎多元文化的一个汇集，丰富了他的音乐内容。其实你可以仔细听安杰丽克不同时期的录音作品啊，他的乐声是融合了像是非洲的流行音乐、非洲的传统音乐，也有一种叫做斯库斯的舞曲，那当然也有很基本像是爵士啦、福音啊、拉丁等风格，通通都融合在他的一个表达当中。他这种发自灵魂的诠释也把这些曲风带到另外一个高度。齐迪欧曾经多次获得格莱美奖啊，大概是在1992年发表了第一套作品叫做 Logozo， 来传达这样的一个带有盼望的精神。这张专辑依旧找来了他遍布在非洲各地的音乐好朋友，为他的歌声增加了更不一样的一个聆听的滋味。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两段歌曲，就有两组人马共襄盛举了。首先我们会先听到是充满活力的一个乐团，叫做 The Caveman 啊，穴居人。那么在这个穴居人的合作之下，他们要诠释的歌叫做I'm on fire 啊，就是宣告自己火力全开啊，我热情如火。另外他找来的是一票福音合唱团，是我超级喜欢的，我也在这么多年多次和听众朋友介绍的，就是南非的福音合唱团索威图福音合唱团，和他一起合作了。那他们一起合作的歌是 Sunlight to my soul， 我们就一块来听 I'm on fire 以及 Sunlight to my soul。

自于非洲的歌手啊安杰利克齐利欧最新专辑 Hope 当中两首带给大家盼望的歌，包括了有跟 The Cavern Man 啊血巨人乐团合作的 I'm on fire， 还有刚我们所听到的我超级喜欢的索维图林歌合唱团接受他的邀请诠释了这首 Sunlight to my soul 啊。那我想这个齐迪欧在非洲音乐或者说在世界音乐的这个领域当中他的影响力已经不容我们多说了啊。在这几十年来他一直都是算大姐大的一个人物啊。那其实有一个很重要他让全球朋友看到他近年有个非常独特的场合，就是在2020年的东京奥运开幕式之上，当时他带领着其他代表五大洲的顶尖歌手一块唱出了 John Lennon 的世界名曲，就是 Image 啊。你还记得吗？在那个开幕式的现场啊，有超过1800架的无人机组合成为一个悬浮在竞技场上的地球，那是奥运开幕式上非常动人的一幕。有这样的画面，再加上了优秀的音乐人唱着 Image 啊，那像是有我们刚刚提到齐迪欧，有澳洲的这个乡村歌手 Keith Urban， 有西班牙的唱将啊亚雷汉德罗桑斯，还有我们非常熟悉的美国的白金歌手 John Legend， 以及东京的山病儿童合唱团啊，他们聚在一块唱歌。哇，当时大家就会想说这真的是太美好的太美丽的一个画面了。那这个齐迪欧到底是谁又开始引起许多人的一个讨论了。其实早年时代杂志就称呼安杰利克齐迪欧是非洲首席天后，纽约时报也认为他可能是非洲最受敬重的国际知名的歌唱家，而 BBC 也称呼他是非洲音乐歌后，也将他评选为全球百大最具有启发性以及影响力的女性啊。我想齐迪欧到了这样的一个阶段，他唱歌再也不只是为了他自己的喜欢，而是他真的希望大家可以去关心一些弱势的议题，关心一些种族还有社会关怀的议题，这是他非常非常在意的啊。希望大家可以认识更多齐迪欧在不同议题上面他的一些想法。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一首著名的斯瓦希里语的情歌，那这个歌也是他的妈妈非常喜欢的一首情歌，斯瓦希里语哦，蛮特别的一个语言。这首情歌呢将会以庄严管弦乐的形式来做呈现，我们就来听 powerful 的嗓音跟 powerful 的管弦乐之间精彩对话吧。齐迪欧的歌声送给大家。

0: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倾听音乐》。回到节目当中，持续送上从土地长出来的歌声，也是在近期才刚刚发表全新专辑的我们介绍相当多年的泰舞古谣全唱，终于有新的作品了。这套作品叫做歌正在绽放，这群热爱歌唱的台湾族的歌者，从他们还是小学生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过了这么多年他们都已经长大成人，他们带着他们的精神领袖，就是查马克老师的推广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志向，也持续的昂首阔步在歌唱这条路之上。今天就赶紧送上歌正在绽放的作品，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是你的话语。

我们听到的是我非常喜爱的一个古谣传唱的团队，就是泰舞古谣传唱队，在最新的专辑《歌正在绽放》当中诠释了这首《你的话语》啊。那陈绮过往他们发表专辑会有的制作的模式，就是同样的一首歌，但是会用不同的编曲来做录音，会先有一张是古谣的清唱版，另外就会有跨界乐声的加入啊，所以拥有泰舞古谣传唱队的作品啊，基本上会得到双 CD。 那么这么多年前啊，在他们早期的制作人像是聂琳，还有跟了他们很多年的蜂巢音乐的音乐总监吴金代，在许多音乐家的一个合力之下，泰舞古谣真的是从孩子成为了现在极有一个使命感，对于文化传承极有抱负的一个大人的团体了。我们还是简单回溯一下泰舞古谣的故事。这个团体是由查马克·法拉乌勒所创立的一个合唱团，最早是在屏东泰舞乡泰舞国小所出现的一个团体。那成立的宗旨呢，就是以部落之名唱自己的歌，以音乐之名说自己的故事啊。2004年的时候，这个团体只有从五个孩子开始出发，透过了部落长辈们的口述演唱，领军的老师查马克一步步地记录下了排湾族的古调，并且一字一句一个音一个韵传承给泰舞古谣的孩子们。那么在20多年的工作过程当中，他们已经整理出包括了排湾族的情歌、儿歌、工作歌、祭典歌，大概有近百首的这古调啊。而泰舞古谣的这些孩子们长大之后，成年之后的这些团员们持续的传承歌谣给下一代，所以呢就出现了我们今天所听到的 TBT 泰舞古谣传唱队，那也成为了台湾族音乐传唱指标性的一个团体。这个团体自从成立以来，也参与过许多国际的艺术节的活动啊，真的也可以称得上是台湾之光了。接着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是他们跟全方位的打击音乐家吴正军一起合作的《会说话的眼睛》。

来自于泰晤古谣啊最新的一个专辑《歌正在绽放》啊，其中和打击音乐家吴振军老师合作的这首《会说话的眼睛》啊，充满着律动。我们刚刚有提到这个团体，现在他们正式的名称叫做 TBT 泰晤古谣全唱。自从这个名字定调之后呢，他们更是全方位的来发表啊，他们所在意的排湾族的歌谣以及歌谣里面所带出来的文化故事。许多年的时间，他们参与过啊各式各样大型的国际音乐节，像是到爱沙尼亚的国际东方音乐节，有瑞士的托根堡自然之声音乐节，也有韩国泉州的国际清唱艺术节，还有非常热情有劲的马来西亚热带雨林世界音乐节等等啊。我想他们啊备受全球乐迷朋友的一个喜欢啊，是有人这样形容说，他们优美的歌声是啊，听到他们唱歌，好像就可以从歌中看山听风啊，这真的是天籁之音。他们也曾经在日本 NHK 电视台的 Amazing Voice 这个节目啊当中被票选为全球最受欢迎的团体的第四名。那许多国际知名的音乐家，像是我们多次介绍到的琵琶演奏家吴满，或是我们非常喜欢的 Daniel Ho 等等啊，都非常喜爱跟泰晤古谣一起来合作，也帮助他们的音乐透过这些国际音乐家的这样的一个共同参与推广到世界各地啊。那当然我想最重要的是，他们不是迷恋于世界各地给他们的掌声，他们更在意到底家乡的歌可不可以被传承下去。而在这张专辑当中，他们依旧有很多的前辈成为他们的 mentor 啊，给他们实际的鼓励以及一起合作。像是接下来这一位，也是常年为着推广排湾族的音乐文化，尤其是鼻笛的演奏的这件事情而贡献许多心力的音乐家，就是少尼耀。少尼耀也和 TBT 泰晤古谣全唱在最新专辑合作了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咏叹》。

我们听到的是 TBT 泰晤古谣传唱和鼻笛的音乐家索尼奥一起合作的这首歌，名为《咏叹》，来自于北大武山的排湾族美声天籁 TBT 泰晤古谣传唱，以全新的形象推出了最新专辑，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歌正在绽放啊。他们使用了一个排湾族的词，叫做蜕变。那这也是说到了这个团队经历了创团艺术总监查马克老师过世之后，他们重新出发的第一张专辑，也是传统歌谣在这群女孩身上从孕育到蜕变的一个过程。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在那么多年前，泰晤古谣的老师查马克带一群小朋友唱部落的歌，没想到唱着唱着从部落唱到了大城市，从台湾唱到了国际之间。在2022年的时候，查马克老师因病离世，这些孩子们失去了像父亲一样的老师，他们的确也进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种低潮吧。不过后来在专辑制作人吴金代的陪伴以及带领之下，这些团员们持续的练习学习排湾族的歌谣，也在自己的歌谣当中找回自信，找回方向，让歌谣队也开展了新的样貌，而这张专辑也成为了他们再次出发的一个重要的作品了。那么的确他们再次以古法作为根基，呈现出复音音乐深邃而且是非常复杂的和声美学，而参与这张专辑的音乐团队也跨越了很多不同领域，像是有来自于马来西亚沙巴的摇滚乐团，也有金鹰奖的打击乐名家吴振军，跟我们所提到鼻笛演奏家索尼奥，还有嘉兴部落的耆老歌手等等我想这些音乐人们为这些传统歌谣也加上了大量的当代音乐元素，带出了非常不一样的世界音乐聆听的氛围。接着我们所听到这首歌曲名为《遇见住在心头上的人》。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块来听我非常喜欢的泰晤古谣，他们这群孩子们长大了，他们延续了歌谣传承的价值，持续的唱排湾族的歌。在这里面的一些团员们都是大概从小学就开始学习古谣，其实他们也很诚实的说，小时候唱古谣不太懂这古谣在唱些什么，但是的确后来在老师的带领之下，慢慢的明白每一首歌的故事，也明白每一首歌

歌词的一个重量啊，那么期待朋友们可以更多来发现长大之后的 TBT 泰晤古谣传唱，他们现在在这歌里面想要传达给你的故事，那种真诚是值得你来拥抱的。那有机会你也可以拥有实体专辑啊，专辑的主视觉是由艺术家王冠东绘制的，以色彩斑斓强烈的画风手绘啊，带出了牵着手唱歌的女孩们，也以蝴蝶这样的一个意象象征着女孩们以及古谣的跨界蜕变啊，非常非常精彩的一套作品，歌正在绽放，今天送给大家。节目最后来听真的非常 fashion 的一首古谣的改编，这歌叫做乌纳纳西的摇摆，送给大家，也祝你今天充满活力，充满盼望。明天同一时间，咖啡猫邀请您持续和我来品味音乐的各种风情，我们明天见。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

0: 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忙碌了一天，只为了能对你说晚安。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9点整。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有两位天使准备在一个富翁家过夜，这家人对两位天使很不客气，又不准他们住在大宅的客房，于是他们只好住在冰冷的地牢。当天使们在坚硬的地上准备床铺时，大天使发现墙上有个洞，就把洞修补好了。小天使不明白，大天使解释说，凡事不可单看表面。第二天晚上，两个天使来到一对很穷但很热情的农夫夫妇家中歇息，分享过了农夫家中仅有的一点点食物后，农夫夫妇让天使们睡在他们自己的床上。第二天早上，天使们发现农夫夫妇在抱头痛哭，原来他们赖以为生的乳牛躺在田野死去。小天使非常愤怒，向大天使问道，你怎么可以让这悲惨的事发生？那富翁的家中什么都有，你偏偏帮他的忙，而农夫家中这么穷困，却愿意分享他们的一切，你偏让他们的牛死去，这是什么道理呢？大天使说，凡事不可单看表面。我们住在大宅的地牢时，我在墙洞内发现有黄金，既然那个有钱人这么贪心，又不愿意分享财富，我便把它封住，使他找不到。昨晚呢，我们睡在农夫的床上时，死亡天使要取他妻子的命，我便以那头牛代替。所以凡事不可单看表面。亲爱的朋友，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如此，有时虽然遇到小小的不如意，结果却会

带给你意想不到的变化。不是有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吗？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不论是处逆境或处顺境，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忘记你是来自哪里，不管有没有成功，这都会是你努力的标杆。我是吉利吉老公冠，你现在收听的是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可能一生从来没人不爱到一错法眼，不过上帝教授不爱到一年四季看不到的变分，因蓝天玉错拍摄风下，在你人生的拍子发出通人的色彩。 GoGo Radio FM 104.3 用爱航向世界。
2: 我不寂寞，因为我听 FM 104.3 GoGo Radio。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圣经诗篇25篇14节，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亲爱的朋友，神有他的秘密，敬畏他的儿女们都可以知道的。神对付他们的手段，在外表看来常常是残忍可怕的，只有信心能够看到深处，而且说这是神的秘密，你只能看见外面，我却能看见其中包含的意义。金刚钻跟翡翠都藏在很粗大的石头当中，它们的美丽跟价值在外面完全看不出来。荒野中的桧木在外面并不能看出什么价值，但是哪里知道里面都是宝贵的东西。虽然外面仅仅罩着一层很难看的海沟皮，神也许送你一包相当宝贵的东西。如果外面的装潢很难看，不要难受，你可以确实知道里面定规包着爱和智慧。如果我们用信心接受，我们就是在黑暗中也可以看见在里面有神的秘密。环境把你压迫得非常厉害吗？不要推开它，这是摇匠的手。亲爱的朋友，在环境的磨练中看见神的美意。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在今晚与音乐有约，让城市晚睡一点点。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晚上11点整。
2: 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好音乐是心情的奏鸣，是生命的礼赞。这是一段欣赏好音乐、分享好心情、传递好信息的音乐时光。

0: 欢迎收听由资深乐评家陈国修为您主持的音乐好心情，介绍珍贵的音乐资料与乐曲赏析，邀您共同欣赏音乐中的经典，聆听心灵中的圣咏。亲爱的朋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拥有音乐好心情。
1: 各位佳音还有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欢迎您经常收听我们这个以欣赏古典圣乐还有古典名曲为主的节目。今天首先安排韩德尔的圣乐，全地应当向耶和华欢呼。听完之后再欣赏舒伯特 A 大调第20号钢琴奏鸣曲作品 D959，都是非常优美的音乐，希望您会喜欢今天的节目。我们先听韩德尔的圣乐，全地应当向耶和华欢呼。他作曲的缘由是这样子，在荷兰中部啊，有一个城市叫做乌翠赫特，它在阿姆斯特丹南南东方，人口大约27万人左右。它其实是一个中世纪的商业中心，1701年到1713年，西班牙的王位继承战争啊，就在这里签订了和平条约而宣告结束。当时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啊，特别为这个场合举行了感恩礼拜，来荣耀和平，并且颂赞上帝。韩德尔呢，就接受委托，为这个场合谱曲。然后在1713年，他28岁那一年的7月7号做了世界首演。那这首圣乐呢，是由6位独唱者搭配合唱团跟管弦乐团联合演出。当时参与的单位包括有皇家教堂、圣保罗大教堂、西敏大教堂的乐队还有合唱团。舞台上呢，超过100人以上。而歌词呢，是来自圣经诗篇第100篇，最后再加上荣耀归于天父来做结束。经文提到，全地应当向耶和华欢呼，应当欢欢喜喜侍奉耶和华，欢唱着到他的面前。经文又提到，因为耶和华本是美善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而全曲的精神内涵在于，当歌颂敬拜美善的神。我们要听的版本由英国圣乐名指挥 Simon Preston 指挥古乐学会管弦乐团、牛津基督教堂合唱团还有独唱者联合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韩德尔的圣乐，全地应当向耶和华欢呼。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 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英国圣乐名指挥 Simon Preston 指挥古乐学会管弦乐团、牛津基督教堂合唱团还有独唱者演出韩德尔的圣乐《全地应当向耶和华欢呼》，歌词来自圣经诗篇第100篇，全曲的精神内涵在于叙述，当歌颂敬拜美善的神，的确非常的庄严优美。接下来再欣赏舒伯特 A 大调第20号钢琴奏鸣曲，作品 D959。 在1828年，舒伯特31岁那一年，也是他人生最后一年的十月啊，他的出版商宣布他写了三首钢琴奏鸣曲要提献给胡迈尔，但是乐谱啊是到了

一年后的1839年才出版，出版的时候是以舒伯特的最后作品为名，然后呢提献给舒曼。事实上谱曲的时候，舒伯特呢已经知道自己即将离开这个世界了，所以他在这最后三首钢琴奏鸣曲啊，等于是为自己的艺术做了总结，写出了广大悲观的深层透视。我们今天所要欣赏这一首舒伯特的第20号钢琴奏鸣曲啊，是他最后三首里面的第二首。有学者提到说，舒伯特在这首作品里面啊，用新的方式使用传统曲式，充满了诗意的笔触。一共四个乐章，第一乐章快板，第二乐章小型板，第三乐章诙谐曲，活泼的快板，第四乐章轮宣曲，小快板。由于这首作品啊，演出时间相当的长，所以我们今天主要欣赏第一乐章还有第四乐章。我们要听的版本由挪威明星钢琴家 Leif Ove Andersnes 安德斯涅斯单钢演出。现在就请朋友们来欣赏舒伯特 A 大调第20号钢琴奏鸣曲作品第959。

佳音广播电台音乐好心情节目，同时也欢迎桃园 GoGo Radio 的朋友一起来欣赏。刚才朋友们所欣赏的是挪威明星钢琴家 Leif Ove Andersnes 所单刚演出的舒伯特 A 大调第20号钢琴奏鸣曲作品 D959。 今天这位钢琴家 Leif Ove Andersnes 安德斯涅斯，他今年51岁，来自挪威的卡莫伊岛，早年是念贝尔根音乐院，主要追随捷克的名师黑林卡教授。他17岁就赢得了 Hindemith 大奖，19岁就跟主流唱片公司签约。他所灌录的唱片专辑啊，曾经好几次赢得了国际唱片大奖。2000年的时候，他也获得了英国皇家爱乐协会所颁赠的大奖。2005年又得到西贝流士大奖。安德斯涅斯啊，他曾经提到说，影响他音乐观啊最重要的大师包括有里帕迪、米盖兰杰里、里希特还有盖扎安达。一般来说，安德斯涅斯他的演奏呢具有强烈的信念、绝佳的风味、富有想象力的诠释、敏锐的表情跟世界的气氛酝酿。他1996年曾经随奥斯陆爱乐来台北演出协奏曲，2008年呢来台北演出独奏会，2015年又跟马勒室内管弦乐团来台北演出协奏曲，备受广大乐迷的爱戴。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祝大家喜乐平安，下次再会。

0: 多年来，佳音电台一直收到一位匿名佳音勇士的奉献，每个月300元。对方没有留下姓名，划拨单上的备注也总是写着谢谢节目四个字。有一天这笔奉献停了，就像是唯一的联系忽然断了线。我们辗转寄卡片写信去关怀，才知道奉献者在不久以前已经过世了，接电话的是他的先生。那位老先生对我们说，当太太离开之后，整个房子只剩下他一个人，房子太安静了，他也没有听广播的习惯，更没有心情打开电视。那一天他走到收音机前，却看到太太将 FM90.9 几个字写在一张便利贴上，就贴在收音机前方。于是他试着将收音机打开转到这个数字，就听见了佳音广播电台。那一刻他相信这是他太太要留给他的讯息，也是第一次在太太离开之后感觉到自己并不那么孤单。两个月后，我们又收到了这一笔300元的奉献，而在备注单上写着的是谢谢你们，我很好。让听得见的爱成为每个人生命中那一份还在的力量，你的每一分奉献都在支持一份孤单里的陪伴。亲爱的朋友，邀请您以实际的行动支持佳音，让好故事能持续发生，让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如果心有了破洞，再多的爱也会从洞中慢慢流失。饶恕与宽容是最快填补破口的方式，原谅别人就是填满自己。靠近爱的源头，感受爱的温度，行走爱的深浅。 FM104.3 Go Go Radio。
2: 让爱在声音里相遇， FM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零点整。

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哦。我们今天爵士时间的主题来听 guitar 哦 ，guitar 大概是除了钢琴之外，全世界最多人学习的一种乐器哦。包括我自己的女儿现在都在学电 guitar 哦。我们来听的第一个曲子，我们来听的是非常棒的一个，也是电 guitar 的好手，也算是我的学长哦 ，Mike Stern 哦，非常棒的白人演奏家，曾经来过台湾演出好几次哦。我们来听到的是他的专辑叫做 These Times 当中的主打歌，就叫做。These times.

哇，你刚听到这是 Mike Stern 的作品啊，也比较 Mike Stern 的风格就是比较偏 Jazz Rock 啊，他就是一个钢铁直男的个性啊，所以整个风格就比较硬派。我们来听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来听的这是偏向传统爵士乐的这个大神啊 Joe Pass。我们来听的是他的专辑，一张专辑叫做 My Songs 里面的曲子啊，这曲子叫做 Jitterbug Waltz。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哇，一个非常舒服的律动啊！你刚听到这是 John Scofield 这位，也是白人的 guitar 大神啊的作品啊。这曲子叫做 Soft Shoe， 很柔软的鞋子，连这样都可以写条歌哦。你看 ，guitar 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乐器啊！如果大家有机会去逛逛乐器行 ，guitar 有分非常非常多种啊，有六根弦的，甚至有到12根弦的，甚至更多。然后有实心的，有半空心的，有木头的，有特殊材料的，这个有方形的、圆形的，什么都有啊。然后非常非常复杂哦，弦还有分钢弦、尼龙弦哦。所以虽然看起来都是 guitar， 可是它可以产生出来的声音千变万化。然后再搭配上所谓的效果器啊，就是把你的 guitar 的声音出来之后呢，接上一些机器，让这些机器产生一些声音的变化，就像有点像你去卡拉 OK 唱歌，你会听到把你的声音加上 echo 一样 ，guitar 也可以，它可以加上不同的效果，有 distortion 啊、phase 啦、啊、flanger 各种各种效果 ，distortion 呢、啊，好、啊、会产生各种不同表情。所以一样的 guitar，

在不同人手里其实挑出来的还是可以有非常非常有个性哦。像刚刚那位 John Scofield 就是一个他的 guitar 声音就是非常有辨识度哦，一听就知道哇这是 John Scofield 弹的，很厉害，真的很厉害哦。在这么全世界等于是可能百万人在弹 guitar 当中可以这样找到自己的声音哦，真的是了不起。而我们再来听另外一位我非常喜欢的大师哦，这位大师也是一位白人的演奏家，他的风格比较偏所谓美国西岸的所谓流行爵士 smooth jazz 哦，可是呢他传统爵士的底子也非常非常好，你可以听到他在流行爵士的律动里头经常穿插一些非常厉害的爵士乐的乐句哦。那我第一次喜欢上他是我去印尼看爪哇爵士节的时候，我看到他的现场，哇真好听哦，他就是非常棒的 Chuck Loeb。那我们来听的，这是他自己个人专辑当中的主打歌，这曲叫做 Silhouette。

0: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听的都是比较所谓的就是电的实心的电吉他的风格，我们这段来听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前面几位都是白人演奏家，我们这段来听黑人演奏家用所谓比较空心的吉他，你可以听到的声音的表情不太一样哦。那这位演奏家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 Earl Cruel E-A-R-L， 我觉得这好难念哦， Earl Cruel K-L-U-G-H， 然后他也出了一张专辑我非常非常喜欢，这张专辑叫 Solo Guitar、哦、整张专辑就他一个人哦，他在一把吉他上同时要表现出旋律、和声、节奏、律动哦，他编辑的非常非常好哦，透过他非常精彩的手法把这些曲子都演奏的非常非常好听哦。我们来听的曲子，这首曲叫做 Once Upon a Summertime。

啊，好听吧？哦，就是一把 guitar，而且你听到这个录音，它听起来就是，哦，在现场这样直接录音，没有太过度的处理哦，然后就好好听哦，哦，你们没有别的乐器伴奏，也没有鼓，也没有 bass，没有别的东西，但就它一把 guitar，哦，可是就很有空间感、节奏感、律动感，也很有画面哦。我们再多听一首一样来自这张 Earl Cool 的 solo 的专辑啊，我们来听的这个曲子叫做《A Love Is Here to Stay》。

那听完两首非常精彩的 solo guitar 啊，而且是这种木 guitar 空心 guitar 的声响啊，来自 L Crew 的演奏，我们来换来就来听一个别又不同的风格哦。真的 guitar 真的千变万化。我们接着要听的这个大师是 Pat Martino 啊，他也曾经来过国家音乐厅的这个夏日爵士派对当中演出哦。我们来听的是他很久以前的录音，这首曲叫做 Joyous Lake。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哇，很帅的一个 ending 啊！你刚听到这个曲子是非常有名的爵士名曲啊，《All the Things You Are》。你听到的版本是这个得了二十几座格莱美奖的 guitar 大神啊 ，Pat Metheny 的版本啊。哇，他其实他自己的创作非常非常多，所以在他曲的作品当中听到弹 standard 的时候，其实相对来说少一点呢。很多时候都听到他都弹的自己的创作，所以刚刚这个曲子的这个版本还蛮难得的哦。你听到这些大神他们弹自己的作品很厉害之外，他们其实都有非常深厚的这些传统爵士乐的底子哦。哇 ，Kita 的作品实在太多了，我们今天真的一下听不完。我们最后再来听的又一个不一样了，我们听的这曾经是在这个 GRP 唱片公司最好的时候的哦，当家花。这个是 Lee Ritenour 李莱特诺，当年被号称为金手指的一位 guitar 手啊，这是他前两年出的专辑。你听到的是 Lee Ritenour 邀请他的好朋友 Dave Glusing 啊，他们在古巴不是对不起，在巴西啊做的一张专辑。
1: 如果人生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2: 笑是一种心情，也是一种表情，让城市笑起来，让爱在城市行走，启程就是笑容的开始。 Go Go Radio FM 104.3和你一起 Go Go Go。
3: FM 104.3深入你心，爱更动听。 Go Go Radio 最好听。现在时刻凌晨1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饮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

台北 FM 九零点九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岁年过半百的男人就傲慢地对他说，喂，你可以帮我提这个大皮箱上火车吗？我可以给你一元小费。那个男人听了之后就立刻帮忙提起大皮箱赶上火车。当胖太太上了火车之后，就对那个男人说，多亏你，否则我就只能搭下一班火车了。就在这个时候，看见列车长毕恭毕敬地来到那个男人的面前说，洛克菲勒先生，欢迎您搭乘本列车，我们可以为您做什么吗？听到这话，让胖太太惊讶地说不出话来。这时，那个男人就转身对胖太太微笑地说，尊贵的太太，你可不要忘了要给我一元小费哦，那可是我劳力的结果。胖太太手中拿着一元钞票，但是她的脑海却一片空白，因为自己刚才所使唤的竟然是美国的石油大王。亲爱的朋友，透过这个小故事，可以让我们思想到，一个人是否活得成功，关键不在他的力量，而是在他的雅量。
1: 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花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3: 如果你还不想睡，那就一起听音乐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2点整。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被誉为美国之父的富兰克林，年轻的时候曾经去拜访一位前辈。年轻气盛的他，挺胸昂首，迈着大步，没想到进门却撞在门框上。迎接他的前辈看到这样的情形，就笑笑说：
1: 哇，痛不痛啊？
0: 这将是你今天来访的最大收获。因为一个人活在世上，就必须时刻记住要谦卑低头。同样的，也有人曾经问过著名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嘿，你是天下最有学问的人，那么你说说，天与地之间的高度是多少呢？苏格拉底毫不迟疑地说：3尺。那个人很不以为然，他说：我们每个人都5尺高，天与地如果只有3尺，那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戳破苍穹了吗？苏格拉底笑笑接着回答：所以凡是高度超过3尺的人，要常立于天地之间，就要懂得低头。富兰克林以及苏格拉底所提到的记住低头以及懂

得低头，就是要记住，不论你的资历能力如何，在浩瀚的社会里，你只是一个渺小的人。当我们把奋斗的目标看得更高，更要在人生的舞台上唱低调，在生活中保持低姿态，把自己看得微小一点，把别人看得重要一点。亲爱的朋友，自认怀才不遇的人往往看不到别人的优秀，愤世嫉俗的人往往看不到世界的美好，只有柔和谦卑的人才能够看别人比自己强，为别人的成功而欣喜，而且不断地虚心学习求进步。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90.9 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0: 多年来，佳音电台一直收到一位匿名佳音勇士的奉献，每个月300元。对方没有留下姓名，划拨单上的备注也总是写着谢谢节目四个字。有一天这笔奉献停了，就像是唯一的联系忽然断了线。我们辗转寄卡片写信去关怀，才知道奉献者在不久以前已经过世了，接电话的是他的先生。那位老先生对我们说，当太太离开之后，整个房子只剩下他一个人，房子太安静了，他也没有听广播的习惯，更没有心情打开电视。那一天他走到收音机前，却看到太太将 FM90.9 几个字写在一张便利贴上，就贴在收音机前方。于是他试着将收音机打开，转到这个数字，就听见了佳音广播电台。那一刻他相信这是他太太要留给他的讯息，也是第一次在太太离开之后感觉到自己并不那么孤单。两个月后，我们又收到了这一笔300元的奉献，而在备注单上写着的是谢谢你们，我很好。让听得见的爱成为每个人生命中那一份还在的力量，你的每一份奉献都在支持一份孤单里的陪伴。亲爱的朋友，邀请您以实际的行动支持佳音，让好故事能持续发生，让福音能够传给更多的人。支持佳音，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划拨账号18710941，或透过信用卡、Line Pay 等多元管道奉献。详情请至佳音官网或拨打02-2369-9050洽询。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我们是声音里行走的光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凌晨3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佳音诗歌网与您同行的听觉伙伴。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梦要勇气，爱要够力。 FM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4点整。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0: 灵命日粮，真理文化传播基金会提供。
1: 圣经哥林多后书九章七节，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上帝所喜爱的。在二次大战期间，人们常常会听到一句话说，一直付出直到受伤。如今这个口号对世界也许还适用，但是对那些想要竭尽所能为耶稣工作的人来说，就不是一个适当的口号了。如果现在你已经为上帝付出，却仍然觉得自己受到伤害，那么你所做的还不够。我们的座右铭理该是一直付出直到觉得很快乐。如果你为了这位为你舍弃生命的主来付出的话，那么你在付出当中觉得自己受到伤害，那代表你还没有做到所当付出的。上帝不是为了自己而付出，而是为你的缘故。上帝期望你付出，完全是为了你的好处，因为施比受更为有福。上帝当然不需要你的恩惠，因为如同保罗在《使徒行传》十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中所说的，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因此这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而说的。上帝期望我们与人分享付出的喜乐，你是否已经拥有这份喜乐了呢？与其付出直到受伤，不如付出直到感到快乐。

从神来的快乐没有赏味期限。佳音诗歌网，深入你心的听觉培养。

本时段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上佳音 Love 联播网官网或使用佳音电台 APP 均可收听。佳音诗歌网，给您24小时不间断的音乐陪伴。

0: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1: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2: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1: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2: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0: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陪你等天亮， FM 104.3 Go Go Radio。 现在时刻清晨5点整，

0: 荒漠甘泉，考门夫人原著。
1: 圣经路加福音十八章一节，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亲爱的朋友，祷告生活里面很普通的失败就是缺少恒心。我们开始为某件事祈求，祈求了一天、一个星期、一个月，如果一无所得，我们就立刻灰心，认为无望了，于是在祷告中再不提起了。这是很大的错误。有始无终的人，无论在什么事上都是没有结果的。有了有始无终的习惯，就是有了失败的命定，半途而废的祷告也是这样。灰心胜失望，失望胜不幸，不幸胜失败，这都是祷告的致命伤。有人问说，我们祷告应该到什么时候为止呢？难道不能把事情交在神手中而停止祷告吗？只有一个答复，祷告到你已经得着你所求的，或者到你心中已有确实的把握，信神必为你成就的时候为止。只有这两处我们可以停止我们的祷告，因为祷告不只是呼求神，也是抵挡撒旦。神常常用我们的祷告来使我们制服撒旦，所以只有神，不是我们，能随便停止祷告。但愿我们不敢随意停止祷告，除非答应已经来到了，或者已经有把握了。在第一处我们可以停止祷告，因为我们看见了，

在第二处我们可以停止祷告，因为信心的眼睛已经看见了。停留在神的应许上，直到你在那里遇见了神。亲爱的朋友，凡事祷告，凡事谢恩。

0: 如果人声也有 bug， 我们能不能用声音来修复？在佳音，资讯专员的任务不只是修复电脑，而是守护这座城市的心灵防火墙。我们正在寻找一位擅长 server network 的工程师，你的任务是确保这条传递祝福的数据线路分秒不中断。我们不怕冷冰冰的数据，因为我们传输的是信心与盼望。如果你也想参与这场改变生命的数据工程，成为佳音 Love 联播网的好伙伴，欢迎上佳音官网了解征才资讯，或是拨打服务专线2369-9050分机750，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等你来当我们的资讯守护者。
1: 您好，我是寇绍恩，您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 Go Radio， 说你能做的，做你曾经说过的，然后把其余的都交给创造你的神，要把你的重担卸给耶和华，他必抚养你，他永不叫一人动摇。

0: 祝福你常有信心、盼望与神的爱。勇往直前， Go Go Radio 与您一起 Keep Going。
1: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 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晨曦小品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佟丽娜，很高兴与您共度这美好的清晨时光。刚才节目一开始我们欣赏的这首歌曲是游子吟，孟郊作词的这个游子吟大家都很熟悉哦，它有很多不同的曲调，不同的唱法。刚才我们欣赏的是林福玉先生作曲的游子吟，接下来哦，再一块欣赏由李抱辰先生编曲用台语所演唱的游子吟，相信啊，又会有不同的感受。

哇，你听啊，同样的孟郊所写的词，可是不同的编曲啊，不同的唱法，同时分别用国语跟台语啊来演唱，相信大家也都会有不同的感受啊。不过孟郊所写的这个词，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孟郊的这个游子吟啊，真是可以说透彻地阐述了母亲的心。母亲的心思可以讲是随时

据说有一个男孩子哦，他很喜欢一个女孩，整天都死缠着她。可是这女孩觉得真是烦死了，可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回绝她。有那么一天，这个男孩又跟女孩说：“哎，你嫁给我嘛，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哦，真的吗？这可是你说的哦。”“嗯，对呀，对呀，你要什么我都给你。”于是女孩啊就随口提了一个不可能的要求，说：“哦，好，那你回去啊，把你母亲的心拿来给我，我就嫁给你。”其实啊，这女孩也只是随口这么说说而已，心想啊，对方是绝对办不到的，这样呢就可以摆脱她的纠缠了。可是没想到啊，那个男孩居然说：“哦，你说的是真的吗？好。”他居然当真的跑回家去跟他的母亲要老人家的心了。哎呀，老母亲听了之后真是好伤心呢。他说：“这般狠毒的女人你也要吗？”可是儿子非常肯定地表示非他莫属。啊，深爱儿子的母亲无奈地把自己血淋淋的心交给了他。哎，去吧孩子，把这颗心交给那女孩吧，希望娘的心能够换取你的快乐和幸福。路上慢慢走啊，你看天黑了，可别跌倒了，跌疼了身子，娘会心疼的。哦，你看，这就是母亲的心。可是啊，这时候狠心的儿子哪还顾到母亲的心伤与爱心呢？他兴冲冲地捧着血淋淋的心跑到了女孩那。哦，对方一看到这情形惊吓地说：“哎，你这种人啊，连亲娘都能不要不认，我嫁给你又有什么幸福可言呢？你走吧，我是绝对不会嫁给你的。”哦，男孩委屈地说：“你不是叫我去拿我娘的心给你吗？”啊，他伤心失望地回去了。在回家的路上，耳边不时地想着他临出门的时候母亲说的话：“孩子，慢慢走啊，可别跌倒了，跌疼了身子，娘会心疼的。”哦，他真是好后悔，好难过。一回到了家，他立刻惭愧地跪了下来。而母亲在听完了儿子述说那女孩的话之后啊，笑着说：“呵呵，哎，真是个聪慧的女孩，非得娶过门当咱们家媳妇儿不可。”隔天他就亲自上门提亲了。当然了啊，这只是一个寓言故事，不可能是真的啊。不过由这个故事呢，却可以了解到母亲对儿女无怨无悔的付出与伟大的爱心。而做儿女的啊，真是可以说是何等的幸福啊，可是却这么的不知道珍惜。我想真是也提醒了我们，真的，千万不要忘了慈母恩儿女情，反哺心。

刚才欣赏的这首歌曲啊，是台语所演唱的《寸草岂能报春晖》。寸草岂能报春晖，这真是多大的一个提醒啊！想想，人真的是好奇怪啊，总是等到失去了，这才懊悔当初为什么不懂得珍惜呢？不有句话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吗？这可真是刻骨铭心的感慨哦。同时也奉劝父母健在的幸运的朋友们，多陪陪老人家，多关心他们一些吧。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到哦，每当假日的时候，好像多数的家庭都是这样的哦，儿子女儿忙着出去约会，母亲呢一会儿帮女儿搭配衣服，一会儿帮儿子找手帕袜子什么的，忙得团团转。等到儿子女儿打发走了之后，正想跟另一半谈谈天，可是啊，先生大人跟朋友有约，于是整个家都空了，伴着母亲的仍然是一串寂寞和忙不完的家事。这就是母亲的假日啊。说句老实话哦，你看母亲真是可以说是世界上唯一没有真正假日的人，而他们自己却很少发现这个问题哦。我想多数的子女们也都会忽略了这个问题啊，想想是不是觉得蛮汗颜的呢？所以说我想这个问题啊，应该由我们做子女的来解决来补救啊，是不是啊？不妨在假日的时候啊，跟母亲来个约会，陪她啊出去吃个饭，散散步，或者是去看场电影，或者啊陪她一起上菜场，然后一起下厨房，再陪她吃个饭啊，然后一起洗碗。其实这也蛮有趣的哦。而且在共同相处的时候，你可以把一些有趣的事告诉她，让母亲啊来分享我们的快乐，这样不是挺好的吗？当然了啊，也许你会说，哎呀，老妈啊总是会说她忙得不得了，哪有时间呢？可是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啊他们却会觉得寂寞哦。如果说你发现了这一点，那么多跟母亲在一起，多陪陪她吧，哪怕是偶尔一次啊，相信也会为她带来惊喜哦。

刚才这首歌曲是包娜娜所唱的《推动摇篮的手》。有人说，推动摇篮的人便是摇动世界的人。当我们还是小 baby 的时候，母亲在摇篮边逗着我们。当我们渐渐长大了，母亲又在我们的耳边不时地叮咛着我们。纵使是有一天我们展翅而飞，离开了她那温暖的怀抱，可是在她的心里仍然是牢牢地记着我们的一颦一笑。母亲就是这样的一个痴心人。也有人说，如果以母爱为名来拍摄一部影片的话，相信那卷胶卷将会持续不断，因为那是一部不可能有剧终的影片。可是谁都可以肯定，它将会留下许多令人难忘的镜头。很遗憾的我的母亲跟婆婆都已经不在人世了，所以说不禁要很感慨的对有母亲的朋友说，您真是好让人羡慕，真的要好好的珍惜。母亲节快到了，你打算献给母亲什么呢？也许是一束康乃馨，一件衣服，或者是一盒蛋糕，或者是全家一块聚餐等等。其实我想这些都不重要。你知道吗？你的母亲最希望得到的礼物是什么吗？相信只要是献上纯真

啊，接下来啊，这首歌曲啊，是你知道他在为谁祈祷？母亲的心永远都在儿女的身上，时时刻刻都在为儿女祈祷。身为子女的我们，也求主啊，祝福每一位母亲们身体健康、平安喜乐。很快的啊，今天节目又接近了尾声，各位朋友别忘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灵风吹来之时，透过智慧和启示的圣灵，使我们对全备的福音真理的话语有更透彻的认识。请听周神助牧师和您分享的灵风吹来。
1: 各样的坏事要禁戒不做，帖撒罗尼迦前书5:22。记得我分享这一系列灵风吹来，我一开始就提到纱窗策略，就是我们定义欢迎圣灵的灵风吹来，但是我们一定要透过纱窗堵绝偏差极端的灵恩派可能引发的一切恶事歪风，诸如以人为中心垫高自己，高举人，高举经历，比较计较，嫉妒纷争，结党分裂的恶行。另外，追求自我成就，事工导向，追求第一，忽略合一，成功神学的导向。还有就是成功之后独断独行的领导模式，更严重的是私生活道德的腐化，诸如贪财奢华的生活，私生活不检点，甚至深陷淫乱的罪，这样的恶事不胜枚举，历历在目。我也曾经提到几个月前我们的家纱门被摇破，老鼠进来偷吃食物，防不胜防。不过当我们注意到并开始对付他的时候，我们发现他自讨没趣，另摇一个洞跑掉了。亲爱的同工属灵的家人，我们当然应该开大门走大路，装上坚固钢网的纱门纱窗，不只是在开始过程，一路走来

0: 都需要注意各样的坏事，境界不做。如此我们才能承接以下的经文：但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帖撒罗尼迦前书5:23。
1: 灵风吹来，让我们一起领受珍惜神所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谢谢收听。
2: 爱让小事美好， GoGo Radio FM 104.3，祝福您一天的开始万事美好。现在时刻清晨6:00，
3: 用意不是为了打击骗人，而是用意面对自己。
4: 大家不可能每件事情都完美，不过做得完美做好每件事情。
5: 用爱才赏识行者， Go Go Radio FM 104.3，老你穷哈 Go Go Go。

0: 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
1: 主，你是陶匠。
0: 欢迎收听由康来昌牧师为您主持的《清醒的心》。
2: 平安，我们今天要看历代志上第五章，这是流便的后裔。第一节，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只是按家谱他不算长子，就是流便不算长子，因为他污秽了父亲的床。那么其实最重要的是犹大，犹大胜过一切弟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长子的名分却归给约瑟。约瑟就是在世上物质上面比较丰富，马拿西、以法莲两个支派就是约瑟的支派。那么第三节说，以色列长子流便的儿子是哈诺，法路、西斯伦、加米、约尔的儿子是示玛雅，示玛雅的儿子是哥格，哥格的儿子是示美，示美的儿子是米迦。好，这下面这名字我们就不念了。嗯，这个巴利的儿子第六节啊，是贝拉，这贝拉做流便支派的首领，被亚述王提格拉比色涅掳去，提格拉比尼色掳去，他的兄弟按着我宗族按着家谱做族长的是耶利、撒加利亚、比拉，比拉是亚撒的儿子，亚撒是示玛雅的儿子，示玛是约尔的儿子，约尔所住的地方是从亚罗尔直到尼波和巴利，巴利缅啊，这是他们的地方啊。夏甲人也倒在扫罗的手下，扫罗的武功是曾经一度是非常好的啊。下面我们看第十一节开始的迦得的后裔，迦得的子孙在流便对面住在巴山地，直到撒迦，他们中间有做族长的约尔，有做副族长的沙番，还有亚乃和住巴山的沙发，他们族弟兄是米，是谁谁谁，七个人，这都是亚比孩的儿子。亚比孩是户

护利的儿子。这亚比海不是亚比该哦，字很近啊，但是不是一个人。护利是耶罗亚的儿子，耶罗亚是基列的儿子。这个加德的后裔呢，就列了很多，一直列到17节啊。在这些人在犹大王约坦，并以色列王耶罗波安年间，都载入家谱。第18节，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拿西半支派的人，能拿盾牌和刀剑、蜡弓射箭、出征善战的勇士共44760名。他们与夏甲人、伊突人、拿非斯人、挪达人征战，他们得了上帝的帮助。夏甲人和跟随夏甲的人都交在他们手中，因为他们在镇上呼求神，呼吁依赖上神，神就应允他们。他们掳掠了夏甲人的牲畜，有骆驼50000，羊250000，驴2000，又有人100000。敌人被杀扑倒的甚多，因为这征战是出于神，他们就在敌人的地上，直到被掳的时候。这是很稀奇的事情啊，就是以色列人一个稀奇，他们怎么会追求神呢？第二个，他们追求神的结果是神大大的赐福。我们也必须很诚实的说，我们不知道怎么追求神，我们堕落的本性是不喜欢神的。但是神帮助我们以视他为至宝，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以神为宝贝，能够调和，能够防腐，像盐一样。我们流遍加德、马拉西的这半支派呢，他们先数一下自己的战士有多少，能够做什么样的工作，能够用盾牌、刀剑、拉弓射箭、出征善战啊。这些人啊，得了上帝的帮助，夏甲人和跟随夏甲的人都交在他们手中，因为他们在镇上呼求神、依赖神，神就应允他们。他们掳掠了夏甲人的牲畜，有骆驼50000，羊250000，驴2000，又有人100000，敌人被杀扑倒的啊，这个甚多。因为这征战是出于上帝，他们就住在敌人的地上，直到被掳。这是一场相当大的胜利啊！流遍加德、马拉西的支派胜过了敌人，敌人是很强大的，但是神与他们同在，他们就得胜。那我们也看到第23节，马拉西半支派的人住在那地方，从巴山沿到巴利黑门、士尼尔与黑门山，他们的族长是以弗，是这些人都是大能的勇士，是有名的人，也是做族长的。好，第25节讲到，他们得罪了他们列祖的神，随从那地之民行邪淫，这民就是神在他们面前所除灭的，故此以色列的神激动亚述王普勒和亚述王提格拉比尼色的心，他们就把流便人、加德人、马拉西半支派的人掳到哈拉、哈伯、哈拉与哥善河边，直到今日还在那里。这个是以色列开始用他们恶劣的行径来证实神的话是真实的。那么神的话就是神把祝福和咒诅的话放在以色列面前，神要摩西读这个给他们听，让他们知道，让他们知道神可以祝福他们，神也可以咒诅他们。什么时候是祝福呢？在利未记26章讲到说，遵命者降福啊。那么，如果以色列人不拜偶像、不做偶像、守安息日、敬畏神的圣所，那么遵行神的律例、遵守他的诫命，神就会给我们加下时雨，叫地生出土产，田野的树木结果子。我们打粮食要

达到摘葡萄的时候，摘葡萄要摘到撒种的时候，并且要吃得饱足，在你们地上安然居住。哦，这个神祝福的时候真是很美好啊！你们打粮食要打到摘葡萄的时候，摘葡萄要摘到撒种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撒种的日期和规矩啊。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记载的是一件有福的事，神让他们收的丰丰富富的，神让他们撒的也丰丰富富的。总之，神让以色列人很丰富的。在遵行上帝的律法中，得到上帝许多的祝福啊。祝福不仅是东西丰富，而且26章第6节，你们躺卧无人惊吓，这就是有安全感了。没有人来吓你，没有人来整你啊，你能够平平安安的入睡啊。这个是利未记26章讲到说遵守上帝命令的。神给他多少福气，然后又讲到说，如果悖逆上帝的，会受到多少灾祸。我们也很遗憾的说，神降灾的情形是要多得多，因为我们得罪他的地方多得多，我们明知故犯的地方多得多。那么，而且如果你还不悔改，这个神会惩罚我们7次。甚至说，你们要吃儿子的肉，也要吃女儿的肉。哦，这个很可怕啊！就是神曾经预言过，如果以色列人不听上帝的话，那么以下的灾难会临到他们。那个灾难呢，包括易子而食；灾难呢，包括他们没有东西吃，没有水喝，天。封死了一样哈，让他们天不降雨，地不出土产，那么你们还要承受这些吗？在以色列的2个半支派，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就是得罪上帝，得罪上帝就被掳到很遥远的地方啊。人真是不要轻看上帝的警告，不要轻看上帝。的愤怒，2个半支派的人违背了上帝。虽然他们蒙神赦免、祝福很久，但是他们始终没有归向上帝，所以2个半支派的人就被掳到天下，抛来抛去，直到今日还在那边。这是今日，就是历代志上第5章写完的时候。我们也先看一下第6章里面所讲的。就是利未的后裔啊，利未的后裔，利未的儿子是格顺、歌侠、米拉利。格顺、歌侠、米拉利，那么歌侠的儿子是暗兰、以斯哈、希伯伦、乌薛；暗兰的儿子是亚伦，这当然就是大祭司了。摩西还有女儿米利安，亚伦的儿子是拿达、亚比户、伊利亚撒、伊利亚玛、以他玛啊。以利亚撒生菲尼哈，菲尼哈生亚比苏，亚比苏生布基啊，这名字我们也不念下去了。就是撒加利亚在所罗门与耶路撒冷所建造殿中供祭司的职分啊。这所罗门做王，撒加利亚做祭司，是可以说2位都非常能干啊。撒加利亚生的人还有。撒加利亚带大的，当耶和华的手借着尼布甲尼撒掳掠犹大人和耶路撒冷人的时候，约沙达也被掳去啊。这个利未的后裔呢，当然就是有出息的，就是亚伦了。亚伦也不是有出息，亚伦是被上帝使用。亚伦这个大祭司以及所有的大祭司都不是非常的出色啊。我们休息一下，再继续讲。

就大祭司不是非常的出色，大祭司是神人中间最重要的这位中保了。那么起码在宗教的形式上面，大祭司是一年一次代表整个以色列人到会至圣所里替以色列人赎罪，这个荣耀大卫的子孙没有，任何人都没有，只有大祭司有。那么大祭司下面就是祭司，祭司下面服侍祭司服侍圣殿的就是利未人，所以利未人相当辛苦，利未人要很强壮，因为架起这个帐幕会幕然后点灯都是疏忽不得的事。

是啊，立位的后裔，因为在西乃山的时候站在耶和华那边，所以上帝就使用了立位人。立位人本来是被咒诅的，就是他们用刀用得太狠了，他们用刀杀了示剑城的人。但是后来，当他们悔改的时候，当他们站在神这边的时候，神把他们的缺憾变成一个祝福，就是他们用刀来杀牲畜，来成为以色列的这个赎罪者、赎罪的这批宗教人士，立位人，他们会用刀，他们敢用刀，他们用刀用到杀牛羊来完成上帝的这个献祭的这个使命，是很好的一个转变。神使用，神怜悯恩待哈，这个事情呢是记载在我们先看到以色列人，包括雅各，觉得这个儿子好可怕，这么小就这么会杀人，这么小就这么凶狠了，雅各想到都害怕。雅各在为他们祝福的时候，预言他们将来的时候，雅各都讲到说这个立位怎么样。立位凶狠啊，他很害怕。他在预言他的时候就已经说出那种害怕的那个情形啊。你看啊，在创世纪第49章，雅各把他的儿子叫来，然后呢说预言呢，预言他们，也是表示他对他们的感觉了。49章第3节，流便你是我的长子，我力量强壮的时候生的，本当大有尊荣，权力操纵，但是你放纵情欲，滚沸如水，必不得居首位，因为你上你父亲的床，玷污了我的榻。下面就讲西面和利未了，他们是兄弟，他们刀剑是残忍的器具。我的灵啊，不要与他们同谋；我的心啊，不要与他们联合，因为他们趁怒杀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我要使他们的愤居在雅各家里，善住在以色列中。就是利未和西面用刀，那么很可怕。但是呢，利未用刀后来变成转在杀祭物的事上，西面就没有这个福气了。所以男儿当自强啊。不要以我的出身卑贱，没有希望翻转，自怨自艾。我们要看到神有为我们开路，神为我们开了天上的窗户，神为我们开了地上的道路，神让我们能够走这个路，走得越来越好。那么，立位不就是走得越来越好了呢？他们是分散在以色列地的，因为立位人。没有自己的土地，都是在每个不同支派里面有一座或者是几座逃城，那个地方神跟人和好的工具就是立位人啊。那在雅各在四十九创世纪49章对犹大的这个赞美里面有讲到说，犹大是个小狮子，你抓了食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哈，他们的犹大的这个君主的身份是没有人敢惹他的。在雅各的预言里面，西布伦是一个港口，以撒迦是一个强壮的驴，但呢是判断他百姓的啊。有人说但。好像会出敌基督，所以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不过这个不是那么清楚啊。另外几个儿女呢，加德、亚瑟、拿弗他利，主要是他们能够结出果子来啊。这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也是雅各对他的儿子的祝福。这是创世纪49章里面有讲的。把它跟我们现在看到的历代志上第6章、第5章，就是讲到他们玛拿西这2个半支派的人，
神把他们

0: 迁到被掳之地，直到今日还在那里。刘辩失去了长子的名分，刘辩加德马纳西在敌人的地方呢，虽然神给了他们一块地方，但是他们并没有好好珍惜对上帝的敬拜，所以他们被掳了。他们这两个半支派呢，结果并不理想啊。我们也就再看一下上刚刚看到利未的后裔怎么样从一个杀人的凶手变成一个用刀做神和人中间中保的服侍教会服侍会幕的宗教人士。这利未的从用刀杀人到用刀杀牲畜，让神和人和好，让人能够献上感恩的祭，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很大的福气，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聪明智慧都用在侍奉神上面，侍奉人上面，那就非常美好了。只是这两个半支派的人，马拉西半支派的人，还有流便和加德，他们跟本族的人分开了，他们是在约旦河那边，因为那边有很丰富的土壤，他们当时就跟约书亚和摩西都有讲说，将来过约旦河以后，我帮助我的同胞打下那块地，让他们去分，我们要回到这个河的这边，我们回到河的这边，我们在这里牧养，在这里生活。那么为了不忘记我们的信仰，我们还特别立了一个碑啊。以色列人因为他们立碑，本来以为他们立偶像，很愤怒，后来他们解释是这个是一个我们记得我们的神是耶和华的一个纪念碑，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耶和华，所以大家就同意了。但是这两个半支派因为隔了一个约旦河，两边的交通就近不是很好，那么后来这两个半支派的人也远离上帝了，就在历代志上第五章讲到，他们违背上帝，他们随从那地的神行邪淫，这就是不可停止聚会啊，不可与教会分离啊。我们在属灵的人单独都受不了魔鬼的攻击，都危险的，所以我们需要能够跟教会连在一起，不停止聚会，跟教会跟会众跟弟兄姐妹连在一起，不管是个人不要停止聚会，或者整个一个教派也是不要停止跟其他的教会教派有连续，这样才好。因为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教会独立能够打出一片天下的，如果打出一片天下，常常都是异端了。大公教会是跟众教会圣而公，跟众教会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使徒信经，共同的这个称信的这些信条。在马拉西他们这两个半支派的遭遇提醒我们，不可停止聚会，不可断掉跟主流教会的这个联系啊！不要自以为是，不要自以为属灵，不要自以为优秀优越啊！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
1: 平安，我是周神助。圣经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那里。谢谢每一位佳音家人，多年来是你的奉献让这份平安的声音在城市上空从未止息。现在电台正面临搬迁与硬体的升级的关键时刻，我诚挚邀请你再次用爱心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座城市的守望塔，让福音的灯火照亮更多需要盼望的心灵。谢谢你，愿上帝亲自报答你的摆上。
2: 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

0: 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941，户名财团法人嘉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嘉音 Love 联播网。
1: 您好，我是平镇浸信会黄启汉牧师，你现在收听的是桃园 GoGo Radio。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着上帝所赐的生命奖赏，让我们努力奔跑，永不放弃。GoGo Radio 与你一起 Keep Going。
2: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听堂，和咱踮在空中三甲来看彼得后书第三章14节到16节。所以，亲爱的朋友，既然恁得听候这些代志，在上帝面前就尽力追求，和家己无缺点，无通指责，通甲伊和好。就将咱的主的宽容看作恁得救的机会，这嘛是咱亲爱的兄弟保罗，因上帝赐予伊的智慧写批所宽免的，伊所有的批拢有讲起这的事，伊的批有一挂恶理解的话，遐个愚公无定性的人。为甲伊曲解，拄甲因会曲解其他的经文同款，结果因家己脱灭亡。咱看到这段是真特别丰富的一段。一方面，伊咧讲到，既然咱有咧听候主上帝基督的来临，所以。咱就要尽力追求，这款的尽力追求学习真重要，就是对上帝的话。在因迄个时代，上帝话就是咱即马所讲的古约。这个古约的圣经，上帝国的福音，唔是干那律法、条例、规矩、传统。这个圣经。这的话已经在拿撒勒人耶稣死复活基督救主弥赛亚已经来，这件事拢得

着完成成就，也就是讲，使徒因要将耶稣来到这世间讲的上帝国的道理，医治、赶鬼、关怀，这些真实上帝道成肉体的正人的中间生活所行的事，要跟人讲，同重要的中心点，就是以方定时的个有死有国话来赎回世间人，撤销世间人的罪，和令世间所有信的人得到自由。所以彼得伊咧讲到，这些事既然知，咱都爱来回应。今仔日的培训真重要，咱看到伊第二项咧讲的，就是保罗，咱所亲爱的兄弟，伊用上帝赏赐伊的智慧写批来所劝勉的，表示彼得的写这张批的时阵，已经踮伫个各所在基督徒组织的聚会，有咧读使徒所传耶稣的代志，嘛包括彼得伊毛看到保罗所写的和教会批信，这的确毋是伫一年两年中间发生。咱讲这个是表示保罗的地位、角色，以及他所写的批有得到耶稣的门徒、这些使徒的认定，知影讲这是真正正确来说明、解释、宣扬上帝国通过耶稣基督十字架所带来的福音。这款的稳当不是一两年的代志，尤其在2000年前，这些批信都要通过人来传，去到一个所在要一摆又一摆给人读，然后使徒真有可能包括彼得、这些约翰因在内的，因后去看到保罗所写到这些批信，所以因认定这些是虽然有一些不理解的话，却是真实来写到十字架的救恩。咱知影保罗开始有这个批信出来，是差不多主后49-50年，也就是讲耶稣国外上天，教会团体各所在。保罗迄阵国叫扫罗，伊去投耶稣，主抓着以后，实际上有安静几年，甚至转去大所，就是即马托利伊的所在。后来是巴拿巴去甲邀请出来，踮伫个即马叙利亚的安提奥，叙利亚的安提亚，今仔日已经是属于托利基的安提奥啊，踮伫安提奥遐，伊开始做教导的服侍，这已经是主国话上天了，已经几落年啊，约略是伫主后尾40年的代志，就是主国话上天教会各所在，所以特别别伫安提奥遐的人。不是只有犹太人成为基督徒，有很多外邦人非犹太人成为基督徒，人开始称因这只有亲像是在犹太宗教中间那个宣认耶稣是基督的，因称他做耶稣党还是基督党，只有亲像犹太人中间有法利赛人，有撒都该人，有希律党，咱来看马可福音，有咧讲到希律。

有同款，所以称因做基督党、基督的门徒、基督徒，就是对安提阿开始。保罗受巴拿巴邀请，参与伫安提阿教会，才会较多去做宣教的中间。所以保罗甲巴拿巴受差派是对安提阿教会间差派。咱看保罗开始去传福音，第一摆主要是伫塞浦路斯，咱讲古比罗、居比路这个岛，啊，搁去托里基、小亚细亚家，然后转去了第二摆过来，伫这中间，咱看第二摆听到马其顿的呼声，进入巴尔干半岛，就是马其顿、希腊的所在。所以在这款团队旅行的中间，我们有看到加勒太人数出来，这差不多在主后49-50年左右，所以一开始一直到主后60年，这差不多10年的中间、左右，我们看到保罗的批信出来了。这些批信出来的确约翰彼得这耶稣的书读他有读到，所以我们才看到今天彼得后书3章，这彼得这么清楚写说保罗所写的这些批信虽然有误理解，但是是正确的，不通加扭曲，不通勉强要去加解释，稍稍一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和咱今仔日通过彼得的批信来看到保罗加彼得因同工的机会，咱称这叫做保罗批信。保罗的批信，咱最侪人知，在今仔日啊，就是包括按罗马人书开始，按罗马人书哥林多。前后书这些加勒太以弗所腓立比等等这些批信，不管是十一章或十三章，这些批信正做初代教会真要紧来明白追求更加适当来尽心尽力尽意听主上帝的一个帮赞。所以咱今天读的彼得何书三章十四节到十六节，你国家读一届时阵，伊安尼提醒讲，既然咱有听到主要过来这些书，咱就要尽力来追求，和家己无缺点，无通指责，通甲上帝和好，尤其是十四节，你讲到这个生命意义。真重要的和合本圣经讲，和咱会当安联定着主，安联就是咱坦然无惊吓，和好轻易踮主面前徛一条，这个拢是保罗批信中间的重点。保罗批信在甲咱讲，既然咱已经通过基督得到自由，就唔通阁予罪来控制咱，变做罪的奴隶。保罗甲咱讲，既然人点着基督，结连着基督，就成做新创造的人。旧的代志已经过去，一切拢变做新的。这嘛是彼得伫这个所在的观念。彼得前后书有一个真重要，就是遐假教书，你讲到基督未过来，讲到甚至这个耶稣是不是真正上帝，这个是彼得要严严来去责备的。从基督的确会过来，咱看到保罗的批信写好帖撒罗尼迦教会讲。论到遐个困的人，我有一挂代志爱甲恁讲，免得恁忧闷，亲像无五万的人。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保罗嘛有迄个迫切感，兄弟姊妹渐渐安息，看到基督要来啊未来，所以有人就失去五万。保罗又完嘛宽面，讲恁都爱。在基督要来的时间，都敢那亲像安尼，是呐，天赛顶的河头一奔一响，哇！忽然间来，所以彼得的家乡

讲，保罗用上帝所赏赐和伊的智慧所写的批，这有影，未予咱知是真实。所以对的安呢，咱会当看到伊未强调，这些事唔通扭曲。嘛，对安尼，予咱会当知呀。保罗所写的批信中间，其实有真多是得到使徒约翰、彼得等等这些人的认可。教会历史中间，会将这些批信甲收集起来，就咱今仔日看到新约中间真重要的部分，这是真实的。所以，咱若个甲这做连结的时阵，你会看到彼得伫这个所在讲，咱就爱正确来了解，尤其是咱那个彼得前后书伊内面所讲的主题，你来甲保罗批信做一挂的连结的时阵，你会发现这中间有影。通过保罗批信，彼得因所咧讲的批信所写的，拢伫保罗的批信造出来。咱个分享一解，彼得这个批信应该是伫个保罗的批信以后才出来。亲像彼得前书一开始咧讲，上帝有丰丰富富的恩典甲平安的赏赐咱，第一章一开始。在讲到通过主耶稣基督，咱经验看到伊对世人中国话，上帝予咱定出世，通得到活活的恩望，这是前书第一章第三节直接咧讲的。啊，这咱踮伫个保罗的批信中间会看到，尤其是咧看到加略太人书。加略太人书就是咧讲着安尼，予咱得到活的恩望，即款因活的恩望，要来承受耶稣基督为咱保存伫天里迄个未朽烂、未破烂、散未消失的福气。即个要安怎保存？踮伫以弗所书咱看到，咧讲到教会，教会。就是上帝的奥秘，伊予咱伫属灵顶头的各款福气，拢明明领受。咱看伊所书咧讲着，上帝通过耶稣基督的听显明，是遐尼啊长宽深，所以这款的听。通过教会来显明，予人有机会听到福音，予人有机会同齐伫教会生活中间经历耶稣基督的三当家，这是活活的恩望。彼得伫甲咱讲第一张批，虽然都爱有圣洁的生活，爱亲像活的蕉。彼得前书予咱印象同深的，就是伫遮成为活石，因为耶稣基督敢若亲像予师傅所砌杀的石，正最上重要的基础石头。即块基础石头，正最咱规个生命的连结，教会的起座，拢对基督开始。所以你看。保罗在讲基督是头，咱拢是基体，基体结连伫这个头，迄款的譬如遐尼啊清楚，基督做中心的教会是今仔日这个世代，嘛是彼得保罗迄阵初代教会的世代同要紧的福音，耶稣基督最中心。无论是这个基础的石头，予咱正做挖的石头，还是基督是头，予咱正基。

遗体既然的基督，咱这遗体拢变作活泼，有五万的遗体，这就是教会要紧的使命。所以伫彼得这句话，互咱看到保罗批信的要紧性。当心来祈祷，亲爱主上帝，我感谢你，通过你家己精选的这些圣徒，因宣告的路程，甲因所留下活命的话见证，通乎世世代代的人会当有机会认捌上帝，领受基督所完成救赎的恩典。感谢主极大的听，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0: 你说今天学校
1: 好，你说，妈妈一边准备晚餐一边听你说。
0: 妈，我制服的裙子你洗好了吗？放在哪里？我找不到。
1: 早就收进来放在椅子上了。
2: 你曾经放下手边的一切仔细看过妈妈吗？曾几何时，那个像是有四只手的超人妈妈长出了白发。曾几何时，那个不停叮咛我的妈妈耳朵开始慢慢听不清楚。诗篇六十五篇十一节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妈妈

0: 付出，上帝都看见。让我们用爱回应母亲，也愿上帝赐下的福分与安慰加倍临到她。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早安，用爱在城市行走 ，FM 104.3 Go Go Radio。现在时刻早上7点整，
2: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我是李芳。在今天的灵命日粮，我们要借着新约的罗马书十二章的九到二十一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祷告要恒切，祷告要恒切。

在我曾祖母若兰过世后，她那张长约3公尺的代祷清单成了传家之宝，她经常为人代求，而这份用打字机打出来的清单包含许多家族成员、朋友、他朋友代祷的对象，还有一些知名的布道家、牧者与福音机构。他还在空白处写上新的家族成员以及特殊的代祷需求。当我看到我妈妈还小的时候，她的名字就被列入代祷清单中，这令我十分感动。使徒保罗在写给初代教会的书信里提到，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在信中保罗勉励信徒要以行动表达爱，例如恶事要厌恶，美善要持守，先人后己，热心服侍上帝，真诚款待客人。若没有基督的爱在我们心中运行，这些好行为就毫无意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恒切祷告。保罗恳请他的朋友们说，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上帝。在保罗的祷告清单中，他明确地祈求上帝让他能平安脱离不幸之人的迫害，也让耶路撒冷的圣徒乐意接纳他带去的捐款。或许这些祷告事项最后也被在罗马的某位曾祖母列入他自己的代祷清单中。祷告使我们有能力以善胜恶，虽然我们不见得总能看到祷告的结果，但我们的祷告能为后代留下忠心的榜样。别人曾为您向上帝献上哪些祷告呢？在您的祷告清单上，哪个人或哪件事情最重要呢？我们要来到亲爱的上帝面前，恳求主帮助我们恒切祷告。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攻读今天的经文，在新约的罗马书12章的9到21节，来思想我们今天的主题，祷告要恒切。圣经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清净，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要彼此同心，倒要抚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

出名的罗马书十二章是谈到了我们蒙恩得救之后的生活原则。首先告诉我们，我们的奉献应当是活祭的奉献，接着就告诉我们，我们的侍奉应当是身体的侍奉。因此在第五节他就说到，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这是身体的侍奉，是个合一的侍奉，更是一个合一的见证。读了罗马书十二章之后，我们就知道一个肢体是不能够代替整个的身体，一个肢体却能够影响整个的身体。我们的主所要的不是仅仅一个得救的人，我们的神所要的乃是一个团体的人。我们献上自己的身体，乃是为着进入到基督的身体里。假如不是活在基督的身体里，不管有再多个别的基督徒，无论他们有多追求多属灵，仍然不能够达到神那种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就像十二章一开头叫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为显出基督的那一个奥秘的身体啊。所以我们的奉献若不是放在基督的身体里，若没有显出那一个奥秘的身体，这样就着我们奉献的经历来说，是不够实际，还不够具体。在我们今天所攻读的经文九到二十一节，那是谈到我们奉献的人，我们基督徒圣洁的生活。这一段的经文首先谈到的是我们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因着基督的救赎，使我们彼此之间有一个属天的关系。接着就说到我们对于反对我们的人，还有不相信主的人，我们之间如何的相处，如何的做见证。好，我们先来看第九节。第九节说，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这节经文所说的爱人，指的是爱的一般态度，与后面的爱弟兄这是不同的。

第十节所说的爱弟兄指的是专有所指的爱。圣经说不可虚假，为什么？因为真正的爱它不是伪装的。至于我们要厌恶的那种恶，这个恶指的是邪恶的事，而不是指邪恶的人哦。关于恶人的教训，在后面的经文里就有说到。我们的主非常重视教会的建造，但是教会建造的根本因素乃是爱，因为我们是在爱中建立身体，这是以弗所书四章十六节所说的。因此我们可以说，如果这个爱是错误的爱，是虚假的爱，它不但不能够建造教会，还会拆毁教会。为什么圣经如此的责备虚假的爱呢？因为这个虚假的爱会让我们看不清楚什么是恶，也让我们看不清楚什么是善。有一句老话说啊，如果我们要保持自己不犯罪，那么唯一的方法就是让自己看到罪的可怕。圣经学者加尔文说，我们所需要是看见圣洁的无穷美丽，也要看见那罪恶的无穷可憎。所以今天我们必须要弄清楚，许多人所恨的是罪吗？不是罪哦，他们仅仅是恨恶那个罪的结果。一个人的善如果只是因为惧怕罪的结果，那么这样的善可惜啊，它不是真善。我们都知道撒旦是万恶之源，但是他有许多时候呢会化妆成为光明的天使，这个是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十四节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要试透那个外表是善其实里面是恶的那个东西。所以凡是伤害神的、伤害主的、伤害圣灵的、伤害教会的，就是恶，我们要厌恶他们。我们的神呢，在马太福音十九章的十七节说，神就是善，凡是叫神的成分增加的，那就是善。我们要亲近他，好让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不断的加增。接着我们看第十节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这里说爱弟兄指的是在神家中的爱，亲热呢是指弟兄姐妹之间的相爱，会常常想念，不是那种应酬式的礼尚往来，表面应付。像这种表面的功夫是神所憎恶的。接着圣经又说到恭敬人要彼此推让，这个恭敬人是指我们尊重别人存在的价值，彼此推让是把好处让给别人，以别人的享受为我们的享受。为什么使徒保罗把彼此相爱、恭敬人说得如此的清楚呢？因为他也知道，在弟兄姐妹之间，就是在教会里面，彼此尊重，就是不轻看别人，任何轻看别人的举动，都是绊倒别人的主要原因。在教会里面，大部分的难处都是有关于权力、名誉、地位，有的人没有给他地位，有的人被忽略了，或者是没有人向他道谢。那在大多数人的里面，那个天然的人就是属肉体的人，往往最要坚持的就是我们的权力。不过基督徒没有权力，他只有义务。我们不要忘记，真正的基督徒的记号是常常谦卑。所以我们若是能够从心里看别人比自己强，那么恭敬人就不难了，彼此推让也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了。接着在第十一节圣经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懒惰是导致我们灵性贫乏的主要原因，心里火热是指灵里面的火热。圣灵更新我们之后，我们的心就更加的清明，更懂得如何谨守我们的心思。我们需要火热的灵来帮助我们，就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他鼓励提摩太要常常的将灵的火眺望起来，还要常常服侍主。服侍主这句话有两个解释，第一是做奴仆一般的服侍主，第二点呢是要利用机会及时的服侍主。我们基督徒做事

随随便便的，要殷勤，不可以懒惰。在属灵的事上，我们一个人也许要当作十个人用，二十个人用，这才好。越殷勤越有能力，越懒惰越没有能力，因为圣灵会加力量给那殷勤的人。接着我们来看第十二节，说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圣经说在指望中要喜乐，因为我们基督徒的盼望永远不会落空，这个是我们喜乐的原因。在患难中呢，圣经告诉我们要忍耐。那么我们如何在患难中可以忍耐得住呢？因为我们知道主已经得胜了，然而我们只要存着胜利在望的心就能忍耐，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有的态度。因为患难是我们不可避免的经历，因此保罗接着说祷告要恒切。为什么说祷告要恒切呢？这是告诉我们不要在困难的时候才想起了主才来祷告，而是在任何的时候都要借着祷告与神保持交通。祷告所成功的往往比外面任何的事工都大，因为神看重我们的祷告过于我们的事工啊。一般而言，祷告并不是经常会立刻就看到神的应允，虽然圣经中给了我们看见一些个祷告是立刻蒙应允的，但也有好些祷告是需要忍耐等候，所以使徒居然勉励基督徒祷告要恒切，可见当时基督徒也有类似的，好像今天信徒的经验，就是我们因为没有得到立刻的回应，我们软弱了，容易灰心。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了祷告是必须要等候神按着他自己的时间成就他的旨意。接着我们来看第十三节，说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这个不是指教会团体中的慈善工作，而是指我们基督徒个人关心身边的基督徒，在他们遭遇困境的时候施予援手。接着在第十四节到二十一节，也是我们读过的这一段经文里，是说到我们如何的面对众人。面对众人呢，只要祝福，逼迫你们的只要祝福，而且还不可咒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基督徒是蒙神祝福的人，因此我们对待别人也只能祝福，不可咒诅。接着圣经说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这是一种感同身受的心情。当我们面对对方的损失或者是受益，我们需要进到身体的里面，就是与肢体一同感受，一同荣耀神，感谢神，也一同受苦。这种感同身受的心情是我们的主所喜悦的，因为我们的主也与我们感同身受，否则他不会从高天来到地上拯救我们脱离黑暗进入光明，不受到撒旦的欺骗，不受到撒旦死亡的威胁。所以感同身受是我们合一的一种表现，也是合乎天国子民所该有的。接着圣经说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俯就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意思是不要聪明反被聪明误。凡是自高自大自以为聪明，都会为自己招来不必要的麻烦与敌意。遇到冤屈的事呢，自己不要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弟兄姐妹，是的，自己说一百遍，说的再多都没有用，主做了很自然的就能够让别人明了，洗刷我们的冤屈。只是在过程中，在等待中不要生气，要找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追求基督，主的赐福必然会快快地临到我们。总之我们要敬畏神，

听众朋友，让我们同心的来到我们的父神面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天父，爱我们的救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你从高天来到地上，用爱征服了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懂得用你的爱来征服那些心中满了仇恨的人，赐给我们聪明智慧，从高天而来的聪明智慧。感谢感谢，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美名，阿们。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愿爱我们的主在今天求圣灵帮助我们坚持我们基督徒的行事为人的原则，好让基督的生命、基督的能力终必带领我们和我们周围的人能够征服这个黑暗的权势，为主做荣耀的见证人。圣灵也必定会赐福于我们全家平安、身体健康。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

平安，我是张君丽。诗篇说，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佳音电台每天陪着您，为心灵预备一个安静的绿洲。谢谢每一位听友的爱心奉献，让这一份属灵的喂养与陪伴从不间断。现在诚挚地邀请您，在这个募款季节再一次与我们同工。您的支持是为了守护这一份清醒与平安，让更多焦虑的灵魂在电波里找回与神同在的安息。谢谢您，愿神亲自祝福您的奉献。这份爱正在等待您的回应。佳音电台诚挚邀请您成为佳音勇士，用行动让祝福不断电。每天10元，一年3650元，与我们一起守护城市心灵。您可以透过邮政划拨奉献，账号是18710。

0: 0941，户名财团法人佳音广播电台，也可以透过线上刷卡立刻连结这份心意，或是记下这条爱的专线02-2369-9050，让专人为您点亮这份支持。扩张爱的疆界，从这一刻开始，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1: 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2: 头版头条迅速传，一手掌握天下事。清晨的开始，欢迎收听由佳音电台节目部制作的《早安佳音》。
3: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台北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以及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 的听众朋友收听《早安佳音》，我是李维珍。今天是5月7日，星期四，提供您今天的新闻。首先一起来关心气象，在今天各地多云到晴，天气晴朗稳定，在中午过后，在东半部大台北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阵雨，到了晚上东半部地区仍然会有局部阵雨的发生几率。在温度方面，今天各地早晚大约是20到24度，在白天开始西半部是31到34度，南部接近山区的地方甚至可以上看36度的高温，东半部则是28到30度左右。而到了本周五，有锋面通过，东北季风稍微增强，到时候又会转为有雨的天气形态。而在本周日是母亲节，在当天东北季风则会再次减弱，只剩下北部还有东部会有局部的降雨。继续来关心今天各大报头版头条。联合报，川习会在下周登场，美中将谈到台湾议题。中国时报，外媒揭露美国与伊朗接近签署结束战争协议。自由时报，收红钱当共谍起诉，中天主播林晨佑求刑12年。继续深入今天三大报头条详细内容。联合报头条新闻，美国总统川普预计在下周访问北京，并且与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川普在5日重申，美中领袖会谈到伊朗的议题。川普并且说到，习近平在伊朗议题上的态度是非常友善，没有向美方提出挑战。美国国务卿卢比欧5日在白宫主持记者会时则表示，他肯定美中对话的时候会谈到台湾议题，而这一直也都是双方会讨论的议题。卢比欧说道，中国明白美国的立场，美国也明白中国的立场，双方都理解在台海地区发生混乱是不符合美中的利益。卢比欧也说道，我们不需要台湾或印太的任何地区发生破坏稳定的事件。而卢比欧是在日前与大陆外交部长王毅通过电话，大陆外交部发出声明指出，王毅在电话中提到，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也是美中关系的最大风险点，美国方面应该要信守承诺，做出正确的选择。而面对即将到来的川习会，川普在5日受访的时候表示，他与习近平有着非常良好的关系，习近平是很棒的人，自己也和习近平是互动良好。川普指出，美国与中国做了很多生意，赚了很多钱，美中的关系是与过去不同，而伊朗方面会是讨论的议题之一。川普与习近平在伊朗议题上的态度是非常友善，而中国有 60% 的原油是来自于霍尔木兹海峡，但是习近平的态度是非常尊重，美方并没有收到来自于中国的挑战。川普指出，中国没有挑战我们，习近平也不会这么做，他认为原因是因为他。另外，川普也表示，美国方面有提出邀请，希望亚太国家把邮轮开到美国来运油。

中国时报今日头条，美国在荷默兹海峡引导护航商船的自由计划执行不到48小时，美国总统川普就以美伊谈判取得了重大进展为由而最后喊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在昨天表示，由于美国终止了敌对行动，各国船只如今可以安全地通过荷默兹海峡。另外，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官员透露，美伊是接近达成一份有14项重点的谅解备忘录，在未来48小时将会是关键。而川普发文则指出，如果伊朗不同意协议的内容，将会用比以往更大的规模来轰炸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格赫里则说道，伊朗是正在审查来自美国的提案，等到得出结论之后，将会透过巴基斯坦方面来传达伊朗的看法。而在川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之前，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就已经表示，这一项实施怒火行动，正如总统对国会的通知，是已经结束，美国已经达成了行动目标，转向自由计划的阶段，推动荷默兹海峡的通行。他也强调，这不是进攻，而是防御行动。美方官员则指出，备忘录将会宣布战争结束，并且开启30天的谈判，以达成更为详尽的协议。伊朗对于荷默兹海峡的限制与美国的封锁也会在谈判期间逐步解除。然而，如果谈判最后破局，美国也将会重启封锁，甚至是军事行动。而双边积极讨论到伊朗暂停浓缩铀的时间，暂停期最少会是12年，而最终可能同意为15年。美国方面也希望协议中可以纳入，如果伊朗违反协议，会延长暂停期的规定。另外，协议中也提到，在暂停期过后，伊朗就可以浓缩 3.67% 的低浓度铀。自由时报头条新闻，桥头地检署侦办前中天主播林晨佑以及现役还有退役军人等七人涉犯共谍案，在昨天是侦结起诉。检方指出，林晨佑涉嫌收受中国资金充当共谍，不止配合中方操作舆论，同时从2023年开始以名下银行账户充当白手套，依照中方渗透人员黄鄂兰的指示，以1万多元至22万元不等的金额，行贿包含洪姓等六名现役还有退役军人在内，取得军事机密。而经手的泰达币汇款还有行贿资金是达到155万多元，在今年1月17日开始遭到羁押。检方也指出，林晨佑在去年大罢免的期间，是制作了《马德有事吗》节目，依照黄鄂兰所提供的题材，透过电视台还有社群平台发布反罢免影片，并且是依照影片的流量向中国方面来请款，合计是获得7000多颗的泰达币，相当于市值台币24万多元的酬劳，再加上行贿转汇，从中方获利有16万9000多元，总共是获利41万多元。检方指出，境外势力透过网络渗透、金钱利诱等吸收军职人员是日益严重，已经形成国安的重大威胁。而林晨佑涉犯贪污行贿、反渗透法、洗钱等罪，是按照各次的犯行、犯意、个别行为的各有不同来分论并罚，具体求刑12年。另外，被告洪姓等六人身为军人，也请从重量刑。法院则是预计会在今天将进一步审理是否要继续羁押林晨佑等人。继续来关心焦点新闻，联合报焦点报道，为了减轻家庭的育儿负担，劳动部正在研拟要打开就业保险投保薪资急剧的天花板，让育婴津贴可以更贴近实际的薪水，也期盼借此可以提高男性申请育婴假的意愿。而由于目前旧保还有劳保薪资的上限联动，劳动部也表示，旧保投保薪资的上限调整将直接涉及到失业给付还有育婴留职停薪有关津贴的给付，此举也将对于旧保财务还有

当初在装设的时候就曾经提醒诊所安装针孔摄影机可能违法，因此是建议装一般的监视器，但艾尔利是以监控员工防止偷取价格昂贵的耗材为由，而最后是坚持安装。卫福部对此表示，将询问全台湾有分店所在的卫生局，要求调查是否有泄露病人的隐私，如果属实，可处50,000元以上25,000元以下的罚锾。而新北地检署在昨天也二度搜索在新北市的4家分店，同时拘提了艾尔利集团的董事长常如山等人到案征询。继续来关心政治新闻，自由时报报道，国防特别条例草案第四度在立法院党团协商没有结果，而我国对美国的军购案也面临到付不出款项的危机。立法院院会是在3月曾经通过决议，先行授权国防部签署我方对美国军购的4项发价书。国防部战规司司长黄文启中将在昨天示警，其中海马式多管火箭案经过美方同意展延期限之后，如果仍然没有在5月30日之前支付首期款，那全案将会取消重来，而至于取消的后果，等于是全数的作业都要重新安排一遍，至少需要1年多的时间，而价格方面也一定会往上调。联合报政治新闻，立法院朝野党团在昨天协商军购特别条例草案是再度破局，接下来将上演表决大战。赖清德总统则呼吁朝野支持不打折的国防特别预算，就是守护国军兄弟，不管是打3折或是打7折，这也对于每天在第一线的国军官士兵来说都是沉重的打击，这应该是要超越党派的社会共识。至于在野党所质疑的所谓空白授权以及采购内容不明，赖总统说道，国防部已经透过2次的机密专报，还有1次的全案规划的报告，向立委进行过了详细说明。而未来在条例通过之后，行政院也必须要持续依法来编列特别预算，同时送交立法院进行逐案审议，接受完整的监督，因此是绝对不存在任何黑箱的疑虑。于是也呼吁在野党应该要支持行政院版本的军购条例草案。自由时报财经新闻，市场传出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初步协议之下，国际油价是快速回落，而美元指数则是应声跌破了98大关，激励主要的亚洲货币是同步走强。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在昨天中午过后的升势扩大，中场是收在 31.488 元，升值了 1.17 角，汇价是连续3天都红，同时有望挑战 31.3 元的关卡。而在昨天的总成交量是同步放大到 27.205 亿美元。台股方面受到市场风险偏好回升带动，在昨天是大涨了 369.56 点，收在 41,138.85 点，再创下历史新高，成交量达到了1兆4491.48亿元，是史上第二大纪录。三大法人合计是买超了672.75亿元，其中外资大举买超了751.05亿元，也写下历史上第四大的买超纪录。中国时报财经新闻，台积电持续扩大全球布局以及美国的投资版图。台积电资深副总经理暨副共同营运长侯永清在美国的2026选择美国投资高峰会上表示，公司已经为任何新的业务机会成长来做好准备。对此市场解读，台积电未来不排除会进一步加码美国投资，同时在董事会的席次上也见端倪。台积电目前正在计划修订公司章程，要提高董事的席次上限到12人。分析认为，在台积电海外布局快速扩张，美国厂投资规模是持续放大之下，董事会未来势必是需要更多熟悉国际供应链、地缘政治还有美国政策的人士来加入到决策团队，强化台积电在公司治理还有攸关策略决策上的

0: 全球视野，而这也都显示台积电是正在从晶圆代工厂逐步转型为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核心企业的目标。
1: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嘉音，继续来关心生活新闻。联合报报道，科技执法在台湾是越来越普及，不过屡屡传出驾驶因为礼让救护车、闯红灯或是超越停止线遭到侦测，是因此被取缔。在新竹县，在去年就有上百件类似的违规案，在经过认定之后是不予举发。而在彰化县，有八成撤销了科技执法罚单的案件都是和礼让救护车有关。但各地虽然都有人工复审的科技执法有关违规案件，不过还是有漏网之鱼，因此引发民怨。台中市警察局则呼吁，驾驶人在科技执法路段是仍然应该要依法礼让救护车等特种的车辆来优先通行，并且这一项行为是属于依法得免责的正当行为，驾驶人还是可以安心的配合避让。而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如果没有避让消防车或救护车等车辆，最重是可以罚30,000元，同时吊销驾照等相关的罚则。自由时报生活新闻，酒驾的罚则提高，并且宣导酒后不开车之后，在台湾酒驾的案件数量还有致人死伤的数量也都逐年下降。不过新的问题是吸毒之后的驾驶，相关的案件数量还有致人死伤的数字都在逐年提高。因此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在昨天预算质询，立委要求交通部是否应该提高罚则。对此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支持把毒驾的刑罚罚则是修得更重，预计会在下周一就和内政部来进行讨论，将会朝向把酒驾与毒驾脱钩，并且驾驶跟乘客是连坐处罚的方向来进行修法。继续来关心体育新闻。中国时报报道，美国职篮 NBA 的赛况，季后赛的第二轮，洛杉矶湖人队交手奥克拉荷马雷霆队。湖人队在整场的比赛在攻守两端都不如雷霆，而中场就以90-108输球。而在湖人队中的詹姆斯虽然攻下了全场最高分的27分，还是无法帮助球队赢球。而在这一场比赛，湖人队也只有4人的得分有上双位数，其中除了以詹姆斯的27分最为出色之外，八村垒是进账次高的18分，还有斯马特以及艾顿分别有12分与10分的表现。自由时报体育新闻，台湾桌球代表队昨天在2026年伦敦世界团体桌球锦标赛男子组16强是以3-0强势横扫目前世界排名第8的丹麦队，顺利的闯进到8强，而接下来将会遭遇到瑞典还有克罗埃西亚之间胜利的一方。另外是115年全国大专校院运动会田径赛事在昨天进入到最后一天的赛程，代表国立体大出赛的张博雅是在女子200公尺跑出了24秒16的成绩，是再度拿下金牌。而张博雅在本届一共参加有100公尺跨栏以及200公尺还有400公尺的接力赛都拿下金牌，在全大运连续5届也都带回了3面金牌，同时也是当前台湾女子短跑界最受到瞩目的顶尖好手，展现出色实力。继续来关心两岸新闻。联合报报道，美国中国总商会5月4日在华府举行了2026在美陆资企业年度商业调查报告记者会，而这也是连续第13年发布有关报告。在这一份最新发表的报告中显示，在美国的陆资企业对于总体营商环境的评价是趋于谨慎，而持负面态度者是占比过半，回升到

2022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而去年在美国没有新的业务投资的大陆企业是高达有 73%， 也创下历年新高。这也显示防御策略在目前成为主流，但企业普遍也预期今年中美关系将会有显著的改善。中国时报两岸新闻。退役少将也是前舰长的吕礼师在日前参加了中共海军的活动，因为频频的称赞祖国强大等言论惹出争议。对此陆委会在昨天表示，吕礼师配合了解放军发表符合中共的言论与宣传，疑似涉及到了违反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的第33条之一，未经许可与中共的党政军从事合作行为案。而陆委会也已经在5月5日正式发函，请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要依法查处。回顾事发的案件，吕礼师是在日前登上中共解放军舰的时候也发表了祖国强大的言论，涉嫌是与中共党政军有合作行为。陆委会也在上周就表明将会依照两岸条例来展开调查。自由时报两岸新闻。军购条例协商在昨天是再度破局，然而中国对于台湾是持续遂行军事施压还有灰色地带的袭扰，冲击到区域的和平稳定。国防部也在昨天公布，从昨日的下午3:09开始，中共军机共有20架次是陆续出海，配合共建是遂行中方片面所宣称的联合战备警巡，骚扰台湾周边的海空域。其中是陆续侦获到包含中共歼10、歼16、空警500等各型的主战机，还有辅战机以及无人机。其中有16个架次是逾越了中线还有延伸线，进入到我国的北部、中部还有西南空域。而我方国军是运用联合勤监侦手段严密掌握，并且减派了任务机舰还有暗制飞弹系统来视切应处。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北韩新修订的宪法新设领土条款，其中删除了祖国统一有关的相关表述。根据韩联社报道，北韩新版的宪法反映了其领导人金正恩所提出的两国论的路线，并且是首次将金正恩所担任的职位国务委员会委员长定义作为国家元首，有权指挥核武的军力。韩国政府是在昨天对媒体公布了有关北韩新版宪法修正的全文、序言以及正文，当中也包含全面删除了北半部、祖国统一、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等与民族还有统一相关的表述。而金正恩其实在2023年底就曾经宣布两韩是敌对的两个国家关系的内容，并且在2024年1月曾经宣称将会修宪来重新规定有关于领土等相关内容。中国时报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是再次批评了教宗梁十四世，他表示教宗的言论是正在帮助伊朗，也让世界是变得更加不安全。而尽管教宗回应在多年来是一直反对一切的核武是川普扭曲了他的观点，但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川普有关的言论可能会让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在本周即将访问梵蒂冈的行程是变得更为复杂。而教宗方面其实没有表示过伊朗应该要拥有核武，他认为自己是呼吁要进行更多的和平谈判，同时也批评与伊朗开战的整体做法，同时还有川普威胁要大规模打击平民的言论。教宗也强调他的言论是遵循了圣经还有教会的教义，而并非是以川普政府的对手身份来发表相关言谈。自由时报国际新闻。第48届东南亚国家协会峰会即将举办，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表示，在全球多地局势紧张之际，与会各国领袖将聚焦在能源、粮食还有侨民的安全。菲律宾在今年是担任东协轮值主席国，将会在8日在中部大臣宿务来主办峰会，今年主题是携手航向未来。
而东南亚国家

亚与中国之间的南海问题一向备受关注。菲律宾外交助理部长英比瑞则提到，南海行为准则是作为独立并且分开的协商进程，目前是取得让人鼓舞的进展。另外，东协与中国的官员在今年初就承诺会增加来召开会议，在上个月就刚举办过一场，而在未来数周之内又会再次举行。自由时报新闻，疑似爆发汉他病毒疫情已经夺走了三条人命的荷兰籍邮轮红迪亚斯号，原定是要停靠在西班牙的加纳利群岛，但是群岛的自治区主席克拉维霍在昨天突然表示，由于目前西班牙政府所提供的资讯不足，为了确保岛上居民安全，自治区政府是反对这一艘船只进入到该地的港口。但值得注意的是，克拉维霍所属的保守派人民党其实正是桑杰士所领导的社会劳工党在国会当中最主要的反对党。最后来关心北区新闻，联合报报道，为了迎接2026年淡江大桥通车及深度推广青春山海线，新北市政府推出了青春山海线景观双层巴士的一日游行程，沿途可以欣赏到北海岸的沿线山海风光。而景观双层巴士的首发团会在5月12日淡江大桥的通车日来正式行驶，后续在每个周末，也就是6日两天都会发车。一日游的起点会从南港车站出发，沿途经过万里幸福广场，中午会来到野柳地质公园，下午则可以走访金山老街。而在车上还会有在金山的无形文化遗产的解说，以及最美台儿县山海景观等相关导览。中国时报新闻，全球知名的咖啡品牌星巴克正式的把桃园纳入到全新的 Discovery 城市系列地图当中，与双北、台中、台南、高雄并列。市府观旅局指出，这是肯定了桃园在国际观光市场的潜力。同时，专属的城市杯在昨天5月6日已经正式开卖，相关设计涵盖了象征桃园机场国门特色的飞机与行李牌，还融入了大溪豆干、拉拉山水蜜桃等文化意象，同时也纳入了皮塘风华、百年白沙岬灯塔以及旧百吉隧道等人文地景。自由时报北区新闻，台北捷运的旅运人次还有营收是再创高峰。根据台北市主计处所发布的最新资料显示，台北捷运在去年平均每天的客运人次达到有 210.2 万，而比起前一年是增加有 7.5 万人次。如果细分各站每天的进出人次，则是以台北车站的30万人次最多，其次是西门站是 13.7 万人次，而前五大除了市政府站之外，都是属于捷运的转乘站。而在全年营运收入方面，则有 185.9 亿元，比起2024年增加有 9.7 亿元，近五年都呈现逐年成长的趋势。自由时报新闻，新北市的新庄、新北大道还有思源路口，在昨天清晨七点多的时候，因为自来水管被挖破，导致水淹大马路，交通受阻。而对此，台水研判事故发生的原因是来自于新北市养护工程处正在办理的新庄区思源路跨越新北大道人行天桥新建工程全套管机装的施工作业，不慎地钻破了台水公司的送水管，造成漏水所导致。台水表示在获报之后就立刻派厂商前往处理，同时在抢修期间是采取了调配供水，而目前是没有停水的户数。至于减压的部分，则是大约有5000多户受到影响。以上新闻由李伟珍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也请继续锁定接下来的节目职场新对话，同时祝您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早安佳音，我们明天周五再见，拜拜。